0: 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典粤语歌从音响里传出，居民沿街漫步，挑喜欢的小吃落座。梁建东的摊位在中间最好的位置，切柠檬、碎冰、放茶，他动作娴熟。得知一位顾客是万科的业主，梁建东攀谈起来。这个小区是19年开盘的，当时很火，我们在这儿卖了30多套。卖手打柠檬的梁建东为什么对这一切如数家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梁建东和他的同行们。

整个南沙区楼盘的具体位置、小区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他背得太熟了。干了7年中介，这些都是基本功。中介公司大厅里没有椅子，100多员工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拿着电话对接客户。嘈杂声中，梁建东每天要打400多个电话推销楼盘，高峰期同时对接6个客户，来不及带看的随手就分给别人了。番禺区开工厂的老板想买公寓做租赁投资，看了一次房，第二天就买了，60多万一套，

一口气买了五套，梁建东挣了十万佣金。尽管没见到2019年的梁建东，但从回忆这段经历的自豪感不难看出，那时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广州南沙区自贸试验区建立后，好政策陆续出台，投资客源源不断。梁建东没算过每个月的具体收入，但名牌西服是必备的，高档衬衫出了新品就要买，出去吃饭每周少不了几千块。买了辆车，又借了钱，在老家买了80万的房子。那时候很疯狂，用钱用得厉害。梁建东业绩一直不错，2019年坐上主管，组员有订单成交，他就有提成，自己也在不断拉客户，以为贷款很快就能还完。这种自豪感如今变得毫无意义。中介薪资高低完全靠业绩，行情好的时候，很多员工选择零底薪，佣金拿得高，成交一单能拿到 60% 甚至 70%。 梁建东2017年入行，工作一年后也选择了零底薪的收入模式。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购房政策收紧，南沙楼市开始下滑，加上疫情影响，成交量下降明显，很多中介公司倒闭，梁建东拉不来业务，连最基本的收入都成了问题。他开始扫街，抄车主预留的挪车电话，南沙区大型企业周边的停车场和高档小区他几乎走了一遍。这些区域工资高，更容易发现潜在客户，回家后不停地打电话，虽然有看房的，但半年里没有一单成交。和很多同行一样，梁建东在行情好的时间段里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佣金不能及时到手，开发商要等核实订单再发放给中间商，抽成后再转给中介公司，最后才到经纪人手中，这个周期一般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梁建东今年27岁，初中毕业就来了广州，在番禺做发廊。同乡的表哥在中介公司卖房，听他说一年轻松赚了十几万，梁建东也转行了，主卖南沙区的新盘。刚进公司，在地铁口蹲了六天，就和同事合作成交了一套房，佣金十多人分，每个人700块。楼市行情好，心里有底气，刷信用卡消费成了他的日常，也低估了收不到佣金的风险。没有订单后，生活开支和还贷压力扑面而来，同事们陆续转行，跑滴滴、送外卖，干什么的都有。去年七月，梁建东开始摆摊卖柠檬茶。起初他没有放弃卖房，打印了楼盘传单放在桌子上，还在摊位后面挂上宣传海报，效果不明显，传单被扔了一地。在堤坝路上摆摊的房产中介不止梁建东，2022年他所在的售楼一条街上有七八个同行开始摆摊，手打柠檬茶是今年的新风口。梁建东每天早上去公司，下午回家煮茶，出摊回来有时夜里4点才睡。摆摊即使回报率高，一天能赚2000多块，也让梁建东放在楼市上的精力越来越少。行情不好，更需要每天盯楼盘信息，有降价消息时及时和客户反馈，很多中介转战线上短视频吸引客户。梁建东没怎么拓展新客户，一单也没有成交。结婚生子后，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摆摊剩下的钱不足还贷。最近他计划着去做螺蛳粉，白天再出一个摊。身边的中介朋友也没有订单，梁建东让他们都来。他是堤坝路上第一个摆摊的中介。25岁的阿贵，摊位摆到了梁建东的手打柠檬茶旁边，卖炒米粉和烧烤。他们是一起玩到大的同村好友，20岁时都进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梁建东的同村好友阿贵的故事。

摆摊之前，阿贵是佛山一家房产公司的销售主管，买公寓和商铺也是常年的销冠，每天跟着公司的口号喊，心无杂念必出成绩。周五到周日是约客户的高峰期，公司里放一个大鼓，每当有人带客户看房或者有成交，就要去那里打鼓，整个楼都能听见，阿贵是打得最多的那一个。公司周年庆，老板带着一兜子钱给业绩好的员工发奖金，阿贵的份额最大，发了50000多。发钱的时候，老板会鼓励消费，甚至给他定新服，上门搭配颜色，告诉他花了钱才知道赚钱。2020年阿贵22岁，同学毕业后普遍工资在5000左右，他手下已经有10多个业务员，一个月挣30000多。阿贵带着员工从佛山到广州塔旋转餐厅吃饭，也买了汽车，6万首付，贷款12万多，月供2500元。有点钱就飘了，阿贵说。明显感觉到成交量变低是2021年末，很多客户都在外地，疫情期间不能跨市，看房少了半年，没什么订单，只能领2000多底薪。阿贵卖了 LV 皮带、天梭手表、平板电脑，信用卡催款电话还是不断，有时直接打到了老家村委会，全村都知道他欠债不还。除了催债电话，还有老客户打来追责的。一个佛山退休阿姨想买公寓，阿贵带她看了7、8次房，车接车送，就为了能交易成功。阿姨犹豫，担心被骗，阿贵按照行业惯常操作，先打感情牌，认她当干妈，每天在微信里和她聊天，最后约她出来看房。去年阿姨打来电话说房子烂尾了，收不了楼，被她坑了。阿贵心里愧疚，但开发商破产，中间商跑路，自己也有8万佣金，不知道找谁要，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老家也不敢回，没有单接，每天就上班打卡，到点下班，没有激情做事。从风光的主管到变卖家当，心理落差感太大，晚上回家就刷视频，开保时捷的老板店铺倒闭，又卖小龙虾白手起家，他每天刷10几遍类似的视频安慰自己。为了还债，他买了台电瓶车，跑了2个月外卖兼职，从上午9点跑到深夜，第一个月赚了4000块。送餐地点就在公司附近，碍于面子，阿贵总会绕路走。今年2月，最后剩下的本田雅阁也卖了，还有10万欠款，他做了分期。也是在那时，阿贵退了上100个销售群，彻底告别了中介行业，在佛山卖了半个月柠檬茶，客流不大，他来到南沙找梁建东，在他旁边做烧烤和炒米粉的摊子。起初顾客对阿贵的炒粉评价是真的难吃，放多少调料怎么炒他一点都不懂，在网上现学，每天早起买菜，回到家后洗菜穿烤串，炒粉时衣服沾上油点，手臂上也有不少被油烫的伤疤。衣服是淘宝随便买的，几十块钱，放在从前哪怕买假的，阿贵也要买品牌衣服。现在真不一样，放下了面子，每个月生活开销2000左右。之前带同事去广州塔，一趟2000多就没有了，如今他每天的收益在500-600，夜市里烧烤摊越来越多，竞争激烈，阿贵觉得每天都有现金到手里，不管多少，至少是稳定的。夜市上，阿贵和梁建东一起招揽生意，顾客来吃炒粉，阿贵会推荐他再来杯柠檬茶，阿贵来不及收拾桌子，梁建东会帮他收，给下一波客人留位置。10月初，阿文也加入了他们，烤生蚝。相比其他生意，生蚝买回来开壳冲洗就可以拿去烤，省去了前期准备时间，每天从中介公司下班后，他可以直接来摆摊。27岁的阿文目标明确，

在中介行业继续找机会，晚上靠着地摊赚一点生活费。相比其他同行，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年初有一波短暂的小阳春，疫情结束后，一些刚需客户看房买房，阿文三个月里成交了5套，但五月以后他没再成交一单，老本很快就吃完了。为了节约开销，阿文把市区里的房子退了租，搬进城中村，房租减少了一半，好在他没有贷款，压力小一些。做房地产很考验心态，阿文印象中最难的时候是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政策的时候。此前有6个客户交了定金，原本他能拿到10多万佣金，但政策出台后，客户没有了买房资质，定金全退了。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南沙区一手住宅成交量为6346套，仅为2020年的1/3。阿文也想过转行，但行业内多年的积累他放不下。没有学历，似乎只有在中介行业才会有比较可观的收入，没高文化只能打5-6千的工，除了房租吃饭加油就也没钱了。阿文说，传统打电话发传单的推销效果不好。阿文总结，现在买房的群体大多数是90后，下班晚工作日没有看房的时间，会在网上搜索房源，但他们看了几个楼盘后，回复几乎都是再等等，还会降。在阿文看来，市场行情不好，即使最近放开了很多政策，客户还是持观望态度，觉得可能有新政策，房价会继续跌，不敢出手。阿文给自己定制了计划，没有客户时，上午要背着无人机跑3个楼盘去拍摄，下午去看新盘的价格，中午休息的时候剪一个视频发布，下午看完楼盘回公司再剪一个视频，晚上出摊烤生蚝。他来南沙5年了，工作期间认识了在售楼部上班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想有个房子。最近在看二手房，但和客户一样，阿文也在观望，不知道未来的楼市会如何，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试试，不做中介的话，买套房子也挺难的。眼下令他和梁建东、阿贵更发愁的是摆摊位置。最近几天因周边施工，堤坝路一侧被围栏堵死，3人的摊位挨着，原本在整个夜市的中间，从堤坝路2侧和对面小区来的居民都可以光顾，现在围栏就安在了他们旁边，摊位突然变成了离客流最远的地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2岁这年，徐敏静以亏损10万的价格卖掉人生中第一套房，试图从自己挖下的坑里爬出来。重新租房后，他算了笔账，暂时在经济上松了口气。这两年，不少人说起自己卖房换租的经历，社交平台上有人产生共鸣，觉得是个缓解燃眉之急的反向置换办法。我们找到几位这样的房主，他们30多岁，都在2019年左右上车，完成这件人生大事后陷入失业困境，房贷压力很快超过承受阀值，做出卖房决定，是他们跟自己固有轨迹的巨大偏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件家具留在屋里，钥匙交给卖房中介。去年三月，徐敏静离开成都龙泉一区的家，搬进出租屋。她没有和房子留下一张合影，只想赶紧走。有一年半的时间，小区房价从每平方米 1.8 万的高位点下滑到 1.4 万，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挂牌上架。当时同小区同户型的二手房基本都报价130万，徐敏静判断大部分的卖房者还是希望能从中获利，他对房价走势没有信心，怕拖久了亏得多，直接降到120万，覆盖房款和三年来的房贷支出。中介跟他说这算是良心价。挂牌二十多天里只来了五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10万。接着赶上春节假期，人越来越少，徐敏静急了，联系中介又降2万，终于来了个买家，压到116万，徐敏静咬牙接受了。但签合同的时候，对方贷款资质出了纰漏，交易被迫终止。按这个价格挂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还贷的利息，徐敏静卖房亏了大约10万。63岁的母亲不理解这番折腾，房子就是根，就算房价下跌也没有必要卖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静着急的是要把房产变现，从坑里出来。从买房到卖房，用他的话说，被房子绑架了4年。徐敏静最初也有投资的考虑，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购政策后，房价一路高涨。徐敏静观望了2年，决心上车。他看中龙泉一区是2023年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核心场馆的所在地，升值空间大。20出头时他笃定，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自己就算一辈子租房也没什么问题。但进入地产媒体行业后，他看到有片区的房价直接翻番，获取的信息里总充斥着量价齐涨、地价天花板等字眼。某个周一，他得知工位旁边的两个年轻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还听说有人在摇到购房资格当天向同事们借钱凑首付。当时大家都觉得摇到就是赚到，会很积极的借钱。他盘算等过了政策规定的3年出售期就转手这套房子。按当时房价飞涨的趋势，徐敏静预估3年后至少能赚回40万，能置换更好的房子。他把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高新区，在他眼里那是成都最好的区域，房价近3万一平米。为了这笔投资，他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块的房贷，比原本的房租贵了3000元。如今回忆起来，徐敏静觉得这并非一个谨慎的决策。房贷超过月收入的 30%， 不符合财经专家所说的安全范围，但当时他确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那时他转型到大厂地产口媒体，月收入10000多，比当年成都平均月工资高出4000多。他身边有不少前辈能靠接私活做项目提高收入，徐敏静打算在这里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以前他从不把心思放在省钱上，买房后工资一到账就先缴纳房贷，宽慰自己当作存钱了。打车次数越来越少，点外卖也学会领优惠券下单，他萌生出一种责任感，感觉自己长大了。但压力渐渐超过了阈值，他发现在暴雷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他的行业在经历转型，人员不断发生变动。这几年他换了4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中间甚至有接近1年没搬上。待业期间他靠提公积金维持贷款，最拮据的时候倒腾过信用卡。买房1年多，徐敏静还了10几万，后来才发现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种被骗的感觉包裹他。这10几万干什么不好？
母亲来和他一起住的时候，他不能在家发泄情绪，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秦毅也在买房后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每月房贷13000左右，他不敢花钱，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最后索性自己煮。4年来他还了近40万利息，本金只有20万。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秦毅所在的产品线，身为部门总负责人，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

卖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客，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为了尽快脱手，他3次降价，最终以415万成交，比预期低了30万。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闲聊中秦毅得知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这两年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由于二手房较2017、2018年降价了20%-30%，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免费送房，只要买房愿意接过房贷，房子就直接过户。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不少宁愿亏本也要从坑里爬出来的购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7房，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房价每平方米也降了好几百。为了避免损失，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在2022年年底卖房亏了30多万。有留言甚至说，把卖房换租看作是一种反向置换的办法。

徐敏静记得搬新家那一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有人拿来象征节节高的甘蔗，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搞了一场热闹的进门仪式。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在他们眼中，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2019年过完年，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一区这套二手房，76平方米的31厅，单价每平方米不到1.4万。父母很高兴，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没有结婚，也算有了一个家。母亲常拿她和同龄的人做比较，说她能够独立还贷，称得上优秀。徐敏静清楚，自己是被裹挟上车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买车。但从小到大，徐敏静都盼着逃离母亲的视线。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她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想等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元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她安家置业，小1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很多时候年轻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们遵循的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偏离这些标准需要巨大的勇气，也将承受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毕业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17000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他的存在，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他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他每天加班到十点，周末也常常加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他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他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他从未想过。康怡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他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他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两周后，爷爷去世了，他才开始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定制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他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他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经有十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9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康怡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他心里轻松多于不舍。无贷一身轻，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开启新的生活。

卖房后，康云几乎把所有的家具留给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个在郊区，环境好，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通勤也不便利。没住上一年，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康云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卸下房贷压力后，他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5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经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 loft， 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作定期，当作孩子未来3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百万存款回老家生活。秦毅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10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上个月父母信不过秦毅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秦毅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秦毅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2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徐敏静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后，也继续陷入跟长辈观念的拉扯中。还是在龙泉一区，他租下一套总面积40多平方米的 loft， 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满满3-4辆小型面包车，纸箱堆在客厅没处下脚。母亲来帮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当初买房后，母亲从老家搬去，跟他一人用一个卧室，母亲很满意那个家，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还新添了电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换租后这一年，母亲只来短住过3次，时常抱怨。徐敏静选择沉默，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以前定志愿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决定卖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他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母亲又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压力累积到极点，徐敏静脱口喊道，你所想的这个我是我展示给你的，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去年6月，徐敏静待了2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员，没有房贷压力，又有赔偿金兜底，失业后的她想按下暂停键，思考日后的去向。她开始研究短视频，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转型。买房4年来，她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变动，待业时也独自扛下了房贷。如今表弟生了2胎，长辈又不停催促他成家，他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
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不能太自我，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话题都和房子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

0: 新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 happy 时尽情 happy。 看见优秀的人懂得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个大人物还是路人甲，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开心的。只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那一定会感到充实。相反，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然而然的会感到憋屈和不开心，进而怀疑努力的意义。
1: 记得那年的秋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越来越不懂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人有时候是很可怜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满是遗憾。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等你分享属于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

0: 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聆听。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失落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却奢求着别人成为更好的别人。

作家史铁生说，幸福是要自己去寻找的，无论你在空间的哪一个角落，在时间的哪一个时刻，你都可以享受幸福。哪怕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大的浩劫，你也应该幸福，因为你可以在浩劫中看到曙光，能从浩劫中学到很多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当你拥有了别人所不曾拥有的东西，那你就是唯一。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他不心疼你，什么用也没有。真正的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和体贴，是他不心疼你，什么用也没有。真正的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和体贴，是生活中点点滴滴，是实实在在的惦记。

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

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虽然美好。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清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登月归武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音乐剧，比如嫌疑人 X 的现身，主演徐立东以及叶奇胜。在演出的结束之后的谢幕，面对观众安可的呼声，叶奇胜是小心回绝，而徐立东也直接开口说我们在命运的两端。两位主演默契十足的配合演唱，被大家称为是极致的闭门诀。这首音乐剧原声答案也火了一把。

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小说，以容祖儿演唱的主题曲《重生》。他说第一次听到《重生》 demo 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有一种倾诉的感觉，非常适合现在自己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意思。这首《重生》在原著当中也出现过，但没有歌词。容祖儿演唱的这个版本是韩寒作词的，也赋予了歌曲一种新的生命力。来听容祖儿《重生》。

然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温柔的告别之作，我爱你再见，不同于生如夏花的热烈向阳，这首歌曲主打温柔告别，释然和成长。创作的初衷呢，源于朴树对于离别、成长和过往的深刻感悟。人生路上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

0: 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药健康行业15年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我们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小米老师，欢迎小米。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米。
0: 嗯，要跟大家说一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会主要的从哪两个方面来说一说工作压力大导致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
2: 嗯，其实我们今天主要会从身心这两个方面吧。
0: 嗯，
2: 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上班由于久坐呀等等这些原因会造成肩颈的酸痛，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加班可能会缺乏睡眠啊，内分泌失调而导致的这种面色暗沉，这两个方面。
0: 这个肩颈的问题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说我最近也是。
2: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自我按摩的方式，非常简单
0: 哦。第一我们肯定还是要辅以精油的一些配方，
2: 是的
0: 啊，然后呢也会教大家手法，重点是自己给自己按，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还有一个是肤色啊，面部这个感觉有点
2: 暗沉，
0: 暗沉。好，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先说这个肩颈啊不适感主要会有哪些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嗯，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我对于这个肩颈酸痛也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精神非常集中地盯着这个电脑的屏幕或者是手机的屏幕，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会下意识地把这个脖子往前探，并且会长期地固定在这样的一个姿势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肩颈部的肌肉呢，它的结构可能我们吃过这个瘦肉的这个听众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肌肉纤维的外面，它是包裹着一层这个白白的膜。
0: 嗯，
2: 所以我们的肌肉结构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肌肉纤维外面有一层筋膜。那当你就是一直固定在这样一个姿势的时候，你这个筋膜就会越变越僵硬。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部位的这个代谢和循环就会缓慢，然后很多的代谢废物包括水肿啊排泄不掉，然后就会造成这种肩颈的僵硬和酸痛，然后时间长了可能还会造成就是长出一个这个富贵包，或者是造成这个颈椎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后果。
0: 哦，
2: 对，其实这个富贵包是挺影响我们的外表的，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
0: 嗯，
2: 它的这个位置一般会长在这个

0: 脖子跟后背连接的这个部位，对，然后鼓出来一个鼓包，但是它又不是这种，你摸一下它又不是这个骨头的突出，是一坨肉，远看上去像驼背一样的。
1: 哦，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它就是肌肉在那里有一点增生吗？
2: 痉挛或者是
0: 它是一种就是应该说代谢废物的堆积吧，就是有水肿的成分，然后也有这个脂肪的成分。
2: 哦，其实是这样子，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身体是有自我的保护机制，比如说你长期就特别简单，现在我把一只胳膊抬起来什么都不拿，我抬半天这个地方就会累，其实这个地方的骨包可能是因为身体为了因为知道你这个地方用力比较多，它就会保护性的增加力量。
0: 哦，是的。
1: 刚才小米说到的那个，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用手机和电脑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这是产生富贵包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导致它这不畅嘛，就是你老探着，它就哎到这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就一直堵在这儿。
0: 是的。
1: 这个好可怕啊，听起来。
2: 还
1: 有办法去消除的对吗？
0: 其实就是既然它是因为这个筋膜的僵硬而造成的这种肩颈酸痛和紧张，我们把这个筋膜尽量的给它揉开了，就会有很大程度的缓解。
1: 哦，
2: 还有一些是就可能现在刚刚开始，不一就是这个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可能我平常就觉得哎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脖子不舒服啊，我也描述不出来它是疼还是酸，就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不太爽的那个感觉，可能这个时候早期赶紧的多揉一揉，它就不会发展到第二天，不然你想说这个持续痉挛的状态或者这个持续的不舒服超过一个礼拜你就会特别难受了。我曾经最难受一个礼拜在办公室就每天不想动电脑。
1: 我现在基本上处于远离电脑的一个状态就所有的事情能够靠手写的就手写能够简单的用手机编辑赶紧发给人家就怎么办？
2: 我
1: 因为自己不想长富贵包就折磨了别人可能会长出富贵包。
2: 现在手机可以语音输入文字知道吧，然后我就每天都是噼啪就是对着手机各种说，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打字呢。
1: 哦，对，哎，这个方法很好，推荐给大家。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周围上了年纪的哎，就是我们类可能我们父母那个年龄就很容易，因为他们是其实不太注意了，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哎，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脖子
0: 很厚的一块
1: 哎，对，就是哦，原来这就是富贵包，其实是水肿的一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富贵包的拯救方法了吗？
0: 对，其实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拯救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调配一个复方的按摩精油，然后用这个精油去做一个自我的按摩。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方。配方本身呢非常简单，是由两种单方精油组成的，一种是生姜，四滴生姜，然后另外还有四滴迷迭香，再加上我们的基础油10毫升的这个荷荷巴油，然后把这个油调和起来之后做一个按摩的复方油。然后可能大家对于就是精油本身芳香疗法本身不一定特别了解，所以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精油的功效是什么。
1: 好，
0: 那生姜呢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种很暖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对，我们平时做饭也会放这个生姜。那生姜本身呢它会有很好的这种活血化瘀的作用。然后迷迭香呢虽然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美，但是刚才我们也是给江夏老师闻了一下这个迷迭香，发现它可能并没有像它的这个
1: 绝对跟你们想象的
0: 味道名字那么香，对，
1: 一样。
0: 它这个味道是有点冲的，
1: 并不迷，
0: 对，不太迷，对，我们都被周杰伦的歌给骗了，
1: 真的是。迷迭香确实
0: 对，
1: 有点
0: 迷迭香很冲，对，是，但是你闻了之后会有一种很清爽、很提神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两种精油混合起来，然后来按摩我们这个颈部，能够一方面活血化瘀，然后同时促进局部的代谢，帮助我们把这些代谢的废物排出去，然后起到一种提振精神的作用。
1: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种生姜啊，还有
0: 迷迭香？
1: 迭香为什么会用到它们？
0: 是的，
1: 原理在哪里？给大家解释一遍。今天呢，我们跟富贵芳香学院的两位老师啊，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一起来聊一下，我们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也会经常遇到的问题，肩颈很难受。 说你给我按一按吧，然后对方总是啊这糊弄事儿的，因为也不专业嘛。哎，我们今天还会教大家方法，可以自己给自己来按一下解决这个问题。微博上面大家也可以提一些，就是跟自己相关的问题，不管是肩颈的问题还是面部暗沉的问题，向两位老师来提问，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那个，我们现在是说了配方了，还没有说手法，待会儿来说手法。有人说最近老是感觉腰背疼，还有脖子觉得特别的乏累，还提到了说左边的肩胛骨下方会一阵儿一阵儿的疼，有人说是睡姿的问题，是吗？肩胛骨下方，我是右边肩胛骨下方疼，那就是经常用电脑和鼠标的那个时候，我会右边疼，难道你是左手用鼠标吗？哦。

0: 应有
1: 您把厨房的生姜榨点油出来我看看，都是说的精油啊，生姜精油，迷迭香精油，哎，辅以这个基础油，
2: 是的。
1: 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2: 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有两种按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那第一种呢，我管它叫二指禅，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食指和中指并拢，像一个二指禅这样的一个姿势，两个手，然后呢把这个指尖的部位放在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上，然后从上往下打圈按摩。
1: 有打圈啊，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
2: 这个没有要求，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就是沿着我们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对，然后从上往下这样转圈，然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颈部的肌肉有点放松的感觉？
1: 有点那种微麻。
3: 开车的朋友不要试，
1: 还
2: 要同时抬起两个手，
1: 对，抬一个手也不行。好，
2: 这个是两个手的按摩方法，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单手的按摩方法，对，然后这个当然也不建议开车的朋友尝试
1: 啊，回去听回放的时候自己慢慢试。
2: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颈的基础其实是脖子连接肩膀之间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片肌肉其实是经常感
1: 疼
2: 觉得酸痛的部位。那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对侧的手，比如说你左边酸痛，那你就用右边的手搭在你的这个肩膀的这部位上，然后像揉面一样把它这样抓起来捏紧，然后
1: 抓这块肉是吗？
2: 对，这样就是用整个手掌先把它提拉起来，
1: 不要对自己那么狠，
2: 先捏起来然后再放松，这样抓紧放松，就是你捏的时候可以向上把它提起来，对，可以把它向上提捏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放松，这样两边
1: 很简单，
2: 对，分别的抓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比之前可能会感觉要轻松很多。
1: 如果这个时候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精油，
2: 是的，
1: 哦，就会这个会好很多。
2: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里边。
2: 是，
1: 有时候你就是伏案时间太长了，对电脑时间太长了，给自己5分钟，好不好？其实5到1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刚才那个二指禅的方法和这个揉面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啊。就要还是下手对自己狠一点。
2: 对，也可以回家先用老公练一练。
1: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捏脊吗？我们有朋友说，你都没有捏到脊椎，怎么叫捏脊？
3: 捏脊不是这样子，自己捏脊真的自己捏不了的。
1: 对，这不是传说中捏脊啊。还有这个，我们刚才呼叫的老中医出来了啊，说肩胛骨内侧是啊，这是什么穴？完了，不会念。他说是菱形肌粘连导致的。哦，菱形肌在哪儿啊？
3: 菱形肌就是连接脊柱和肩胛骨之间的，有一个它，因为它是长成了菱形的，所以就叫菱形肌。
1: 哦，所以那这个是病入膏肓，那是膏蒿穴吗？这是什么字儿啊？完了，一下子脑子短路了，不好意思。然后说，还有人说。话说现在就很不舒服，哎，你们很不舒服是不是都被我们说的？就是其实自己并没有
3: 特别
1: 不
3: 舒服，
1: 然后呢，就是一听到我们说又富贵包呀、又什么肩胛骨的缝
2: 都难受，
1: 就跟我一样。其实我刚才肩胛骨没有那么疼了，但就是他俩一说我就觉得疼。对，说富贵包是由于寒湿凝滞导致的，进行颈椎的按摩，颈椎操的锻炼可以慢慢的消失，当然要注意体位工作哦。对，其实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总是低头看手机，就不要老是看手机，因为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
2: 是的，
3: 对，全是这样。
1: 对，而且你以为你拿到你的正前方，你正前方你还想往前探一点，看得更清楚，这个时候还是会这个形体上面不太好看。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妈妈之前是后心啊，就可能就心脏对应的
3: 后面的
1: 那个部位啊，酸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为是坐久了。后来去医院一查呀，才说是心梗导致的，啊，所以他说呀，如果是这个地方疼， 他给大家的建议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妈。

0: 爸爸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回家他跟你说，哎，我这儿疼，你给我揉一揉，哎，大家对应心脏这个位置，如果是后背这个位置，他说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不能拖。
1: 对，
0: 就是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解决很多
1: 小问题，
0: 嗯，但真的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些关键的部位你自己拿不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当然还是要去医院。嗯，刚才说又二指禅啊又什么的，这是感觉要去少林寺苦练了。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完我们节目以后不用去少林寺，都可以自己在家练起来，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
2: 嗯，
0: 差不多了。
2: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个不管是姜还是迷迭香，它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0: 好，刚才我没念错，就是膏肓，就是病入膏肓那两个字啊。所以他说，就是有朋友说的，就给我把这膏肓啊，说你没念错，还给我拼音标注出来，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认可。然后说，可是我们不看手机，怎么跟你互动？对啊，所以我也很头疼啊，这个事儿。
1: 那就听，拿刚才我说的，拿一边那个语音转换，直接变成字儿，
0: 说那个念高欢，然后就打出来，然后说我想互动啊，对，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很多科技也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手机啊，有的人说长手上了，长身上了，不得不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现在新研发的一些方法去解决一下？一定要低头看，然后一直在手在打。
1: 还有一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可以练一点瑜伽，简单的动作，因为瑜伽对于缓解筋膜层面的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它独到的地方。
0: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面部暗沉的问题啦。熬夜的朋友，最近有人说你脸色不好的朋友，赶紧要记住了。好，我们来说一下面部暗沉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2: 面部暗沉首先对于上班族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比如经常加班啊这样的，然后导致这个皮肤缺乏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对，江夏老师今天很容光焕发，
0: 没有，
2: 对，然后
0: 想到我的痘痘就没有办法容光焕发。
2: 其实很多面色暗沉的人，我们看上去他也是一副这个眉头紧锁，然后满脸愁苦的这个样子，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失调。那我知道很多女性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做这种强迫性的心理，这样就会在内心产生一些冲突啊，这种矛盾啊，焦虑啊，然后导致的内分泌失调，这种产生的面色暗沉。
0: 还有可能是辅导孩子作业，
2: 对，也有可能是的。
0: 面色暗沉，
2: 嗯，
0: 就可能是心情比较郁结啊，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问题啊，面色暗沉怎么解决呢？
2: 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配方，用，不好意思，两滴天竺葵精油，然后加10毫升的荷荷巴油，我们配一个这种就是，以天竺葵精油为主的一个面部按摩油。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用两滴而不是像刚才那种8滴，因为我们涂在面部上就是要注意这个浓度，要比身体的按摩油的浓度稍微低一些。然后这个天竺葵精油呢，刚才我们也请江夏老师也闻了一下，这个天竺葵精油它的味道闻上去是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其实好像橘子老师还是萱萱老师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是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焦虑，然后睡眠不好，是橘子老师做的是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当时好像橘子老师就给他用了这个天竺葵的面部按摩油。之后呢，他以前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非常焦虑，梦见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但是用了这个精油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还是会做梦，但是他会梦见一片花海，然后很美好的那种场景，
0: 森林奔走。
2: 对，就是他从情绪上就放松了很多。
0: 蓝精灵。好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2: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

0: 在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1: 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地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当中，想象自己就是身处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海当中。对，之后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把它当做按摩油这样按在脸上，轻轻的把它按在脸上之后，再用比如护肤霜啊等等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0: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1: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按摩油，然后最后再涂保湿霜。
0: 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吗？
1: 男士也可以用。
0: 而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种成分。然后其实这个关于天竺葵有一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可能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在自己家房子外面挂那个铁栅栏，然后种着五颜六色的这个花，其实其中有很多就是天竺葵。因为在欧洲有一个传说，就是种天竺葵是有这种保卫家园、驱散恶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传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作用，但是我确实在我使用天竺葵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对于不管是这个皮肤的毒素还是心灵的毒素都有很好的作用。
0: 哦，就是我们做那个去深呼吸啊，去嗅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很好的
1: 在调节我们的内分泌
0: 心理的状态，
2: 对，让你放松。然后对于皮肤呢，其实本身天竺葵的成分它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就是我们肤色暗沉无非就是因为一些就是熬的时间长，代谢又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会看起来没那么光亮。所以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帮助你把皮肤深层的一些代谢废物带走嘛。这样皮肤自然就会提亮。
0: 哎，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解答朋友的提问啊，交强险出险会影响商业险吗？其实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标准仅参考车主的商业车险出险次数，并不受交强险出险次数的影响。通俗的说啊，对除了本车和本车上的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当有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2000元；当无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

0: 高赔偿100元。目前呢，交强险第一年的基本费用为950元，第二年的费用与第一年出险情况挂钩，第一年未出险的下浮10%，两年未出险下浮20%，三年未出险下浮30%。反过来，第一年发生两次及以上有责任交通事故的，则上浮15%；发生有责任死亡事故的，最高上浮30%。
1: 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由于交强险的价格是浮动的，第二年呢，按出险次数、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否有交通违法、酒驾等实行浮动费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2000元的交强险限额不够赔偿，那其余部分要由车主购买的商业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负责赔偿。而一旦有商业车险进行了赔偿，就将影响到下一年商业车险的费率。这里指的出险是指保险公司发生车辆赔款的次数，如果是多方事故而本车无责任的，则不算是出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看出险对商业险的影响。自实施车险第三次费改新政之后，商业车险保费的计算规则呢有所调整。新规之下，商业保险费等于基准保费加无赔款优待系数乘以自主核保系数，再乘以自主渠道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举个例子啊，除去交强险，假如你的商业险原价是3000块钱，你已经5年没有出险了，这时候保费已经达到了最低折扣，大概是4折左右，也就是1200元。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出险，明年呢商业险1200元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了1800元。五年没出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是 0.6， 如果出一次险则变成了1，也就是说啊，这个系数就不打折了。所以说理赔一次对保费浮动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玫瑰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这首歌是填词人李超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创作灵感尽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但小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不该动用保险呢？按照修车理赔费用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方全责，如果自己无责，对方全责，保费自然不会受影响，因此划分责任的时候不要揽责，否则肯定会影响你下一年的保费。第二种啊，就是800元以下的损失，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小事故，常见的小刮蹭，补补漆就可以修复的，一般不建议动保险的，双方协商处理就行。

如果造成第三方事故需要理赔时，修车的费用呢大概在800到2000元，建议您先动用交强险。刚才说过了，交强险跟商业险是单独计算的，不会影响到商业保险。因此如果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时，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交强险理赔。当遇到理赔第三方多于2000元少于3000元的时候，可以考虑动用商业险了。毕竟买了保险也不能为了第二年保费上浮而不用，因为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第二年上浮的费用了。当对方损失超过3000元，或者自己的车也需要理赔，这时候真的不建议大家私了。一是交强险还差很远，就必须用商业险来理赔。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多少钱以上出险划算，自己算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不同车保费不同，出险频率也不同。给大家一个参考，10万左右的车，商业险原价大概就是3000元左右，那么修车费用在500元以下，就别出险了，自己花钱修。如果自己3年以上没有出过险，保费折扣已经很低了，那就800-900元以上再考虑出险。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事故，车内车外都有损伤，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保险公司，因为一旦涉及到换件或者大的整形，维修费用都很高。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哪些情况适合走保险。赔付第三方少于2000元走交强险，赔付第三方少于3000元2000元走交强险，商业险放弃索赔可以自行赔付，赔付第三方大于3000元或者是自行赔付大于1000元的时候，不用怀疑走商业险。当然以上这三点是基于责任明晰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明晰责任，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先报案划分责任，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索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

0: 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六王爷这一段的话，虽然说声音不高，但是很有分量，而且也明确告诉了李莲英，安达海性命可能难保了，因为皇上已经有旨了，西太后要想救他估计也晚了。这个时候的李莲英羽翼尚未丰满，他是千方百计的讨好西太后，但同时呢，也不像安达海那样整天就锋芒毕露，包括一些王公大臣都不放在眼里，稀里糊涂的就把别人给得罪了。特别是这位从政多年的六王爷，那是政治上的实力派人物啊，安德海得罪得起，那我李莲英可得罪不起，而且啊也得想办法套近乎巴结巴结。他深信今后肯定有用着这位六王爷的地方。李莲英眼珠转了转，然后了解了一下大致的情况，点头哈腰地说，哎，王爷，西太后的脾气您可是知道的，您说今儿个您这感觉的有点不适，不去见她，躲得过今天躲得过明天吗？王爷总不能一辈子不进宫吧？以奴才之见，这件事情拖着不是个事儿，王爷应该想个万全之策才好，然后有奴才向西太后婉转地转告一下，或许呢情况有所转机。哟，这番话是恭亲王没有想到的，他心的话，我一直小看这李莲英了啊，这家挺精明啊，他不亚于当年的安达海呀，而且会来事儿，会说话。既然李莲英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呀有些事儿也别再隐瞒了。于是恭亲王又往起坐了坐，打了打精神，然后说，不瞒你说，这皇上的密旨已经发出了，估计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丁宝珍的手里，恐怕现在这安达海呀人头已落地了吧。啊，这句话把李莲英吓得差点摔一跟头，心的话那么快呀，我天哪，你说这安德海这么多年干什么了，那么骚恨呢？他这心里头也一紧张，这个动作恭亲王看得也很明白，心的话这真是杀一儆百啊，安德海出事李莲英哆嗦，你看见没有，都怕吃挂烙啊。李莲英稍微稳了一下心神，然后说，王爷，那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太后肯定会大怒的呀，现在必须得想个法子大事化小才好，咱们还是想想辙先稳住西太后吧。

恭亲王一听李莲英这个话，有从中调和之意，这时便放松了警惕，于是坐起来追问说，那要以李公公之见，怎么做可以大事化小呢？平常日子这李莲英想方设法的想奉迎巴结巴结恭亲王，老没机会，这回可算机会来了，他可不能轻易放过去，心说这是天赐良机呀，于是便凑近了恭王爷。他说，王爷，您的大格格深得太后喜爱，可以让他进宫替王爷求个情，奴才再见机行事，替大格格在旁边敲敲边鼓，俺们两个人一唱一和，定能平息西太后心中的怒火呀。嘿，恭亲王感觉到这李莲英啊，就这一点比安德海精明，他不是到处得罪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能替别人解忧烦献计策，这点实属不易呀。因此这恭亲王对待李莲英和先前对待安德海的态度可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安德海骄横惯了，是专门坏事的人，而李莲英这个人呢，却是能左右逢源，于是便把密旨的底稿拿出来交给了李莲英。恭亲王还是有些不放心，再三叮嘱他说，李公公，这件事情要尽量办得圆满一些，让西太后消了胸中的怒火呀。李莲英明白王爷的意思，便很有信心地说，王爷，您请放心吧，奴才一定见机行事，把差事办好就是了。随即把这密旨底稿收好，转身告辞了，一路上洋洋得意。他从心里头感觉到安德海这个人其实挺可笑的，有些事办得太愚蠢。哎呀，这回他这一栽跟头，自己看来机会来了，哎，他还挺开心。等回到了储秀宫，李莲英啊马上变了一副沮丧的模样，来到西太后跟前行礼之后说，回主子的话，六王爷来不了了，昨儿个偶感风寒，躺在床上正养病呢，不过奴才也得到了一些确切的消息。说着李莲英打袖筒里把那份密旨的底稿掏出来了，双手往前一递交给了西太后。西太后展开一看，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本年七月初六以来，运河通路有太平船两只，小船数只，驶入直隶、山东等境内，一位宣赫自称钦差，实无勘合，据查即安姓太监私自离京，罪不可赦，着丁宝桢速派干员与所属地方缉拿该太监，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其任何狡辩。哎呦，看到这儿把西太后气得脸色铁青啊，他直接把这底稿啪的一下扔在了地上，然后大声说道，什么就地正法，什么毋庸请旨，这分明就是想置小安子于死地呀，他们眼里还有没有哀家了？为什么我疼谁他们偏要杀谁，这不明摆着就是跟哀家过不去吗？实在是可恶。西太后气的咬得银牙嘎嘣嘣直响，大骂了一通。李莲英一看，好家伙，这一下把西太后气得快失去理智了，这哪成啊，连忙上前劝说，主子请息怒啊，主子，安总管的事儿，小李子也心疼，只是主子千万不要大动肝火，气坏了您的身子呀，奴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请主子想一想，皇上现在尚未亲政，万一主子您要气个好歹的，谁来支撑这大清江山呢？主子可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呀。说着，李莲英眼泪都下来了。这么一来啊，西太后这气儿倒消了不少。哎呦喂，他发现这个小李子一点都不逊色于小安子呀，但是仍然还是有些愚怒。毕竟安德海跟了他十几年了，这些年来安德海对他也算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呀。再者，即便是安德海犯再大的错，也应该由他西太后来责罚，轮不到让别人惩戒呀。这不等于是打他西太后的脸吗？这口气他哪里咽得下去呀？于是缓了一下便说，小李子，这个事儿要以哀家看，他们就是明摆着冲着我来的，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李莲英听了直摇手，他说，不，主子，这事儿您肯定是绕住了，您仔细再想想，不可能啊，主子何等英明，他们尊敬您，怕您还来不及呢，哪能够冲着您来呢？西太后听完这话呀，这心里头稍微好受了一些，她感觉李莲英这个话也有道理。李莲英见状连忙接着说，奴才有一言憋在心里头，总也不敢说。西太后瞅他一下，今儿说吧，就咱们俩没别人，这回主子的话，奴才总觉得安总管能今天栽这跟头，也是他自己不检点引起的。哦，这话怎么说的？主子您想啊，他临出行之前，您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千万不要太张扬，可是他听您的话了吗？没有啊，这一路之上招摇过市的，他简直有点忘乎所以了，又带着什么女眷，带着家丁，还有什么月一行几十人，哎呦，您说那多扎眼呐，闹得地方上不得安宁，这难道不是他的过错吗？西太后听完他这番话半天没言语，李莲英心里明白他的话呀说动西太后了，西太后听进去了，不再那么袒护安德海了，而且打心里头啊也有点埋怨安德海。刚才他生那么大的气，有一半是气皇上还有恭亲王还有东太后竟然背着他干这样的事情，就好像诚心跟他作对似的。但是你要细分析一下，安德海确实有好多过分之处，很多人都憋着治的，这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于是便又问道，小李子，这密旨出京几天了？回太后的话是昨天夜里发出的，不过是600里加急追，估计是追不回来了，看来安公公这回真的是在劫难逃了。西太后还是想有一丝希望就救这小安子的命，对于安德海他恨归恨，还是有点舍不得，于是便说，那哀家要是马上拟旨以600里加急送往山东，让他们刀下留人，那你说丁宝珍还敢违抗哀家的旨意杀了小安子吗？西太后这句话，李莲英不由一愣，怎么回事啊？其实李莲英打心里头也盼着安德海早点死了得了，因为他也恨这安德海。别看表面上两个人是师徒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怎么融洽，安德海处处压制李莲英，有时候压得李莲英几乎喘不过气来，有安德海一天就没有他李莲英的出头之日，所以李莲英巴不得安德海早点掉脑袋。因此李莲英可不愿意西太后再追发什么懿旨。

于是便说：“奴才斗胆，请太后三思。”西太后听了一愣啊，嗯，怎么？你觉得不合适吗？主子，你细想想，既然六王爷等人一致同意发密旨查办安总管，这就说明安公公已经激起了众怒啊。而且六王爷他们口口声声说安公公有违祖制，那么请问您以什么理由来保他不死呢？如果说硬和他们对着干，即便是能够救得了安公公，岂不给人留下一口实啊？李莲英一番话，西太后岂能不深思？他半晌无言，心说这可怎么办吧，一时间思虑万千。李莲英一看自己这番话果然奏效了，说明西太后听进去了，真的西太后打消了下旨救安德海的念头。虽然说西太后当时专宠小安子，但是安德海毕竟是个奴才，主子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奴才而让自己陷入难堪，他宁愿舍弃安德海，也不愿意被天下人所非议。西太后沉默半晌，一句话没说。李莲英暗自高兴啊。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个宫女喊了一嗓子：“荣寿公主来了。”这位荣寿固伦公主就是恭亲王奕欣的大格格，慈禧太后对他可好了，娘儿两个关系相当密切，而且打小呢，这个大公主就善解人意，聪明又漂亮，一向冷峻的西太后对她有一种偏爱，每次她来看西太后，两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今儿一听说大格格来了，西太后也明白，肯定啊，是为他阿玛说情来了。西太后笑盈盈的接待了这位大格格，但是并没有谈及安德海之事，两个人有说有笑，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李莲英一看这种情况，连忙知趣的退了下去。等大格格走了之后，西太后好好的睡了一觉，养足了精神。等一觉醒来，天色已晚，西太后懒洋洋的靠在软榻上，习惯的叫了一声：“小安子。”哟，叫完了又感觉不对，安德海不在宫中啊。这时候李莲英连忙上前：“奴才在。”西太后不由叹了口气，看看李莲英，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还是有点思念安德海，然后低声说道：“小李子，不知道现在这小安子还是否活着呀？”这话说的有很多的无奈，是既心疼又恨这安德海。他突然呢，想起慈安太后来了，心里头觉得不是个滋味，心说平常姐妹俩关系挺好，你瞧慈安这人表面上温文尔雅宽宏大度，实际上呢骨子里边可够坏的，你说要不是他点头许诺，那恭亲王也好，皇上也好，敢下密诏这么治小安子吗？不成，我呀得到钟粹宫找他理论理论去。说着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整理整理头饰就要出去。李莲英在一旁看得很清楚，一瞅这举动不对，连忙上前问道：“主子，您这打算？”西太后瞅他一眼：“啊，我想去趟钟粹宫跟东边的聊聊去。”啊，李莲英

0: 吓了一跳，连忙说：“主子，恕奴才多嘴，您还是不去为好。”
1: 嗯，
0: 西太后有点不高兴了。
2: 小李子，你说为什么呀？
0: 李莲英壮着胆子说：“主子，您想啊，这事儿您都已经放过六王爷了，又何必去得罪东太后呢？东边的虽然说也参与了这件事儿，但是最终不是他做的主，这事儿关键还是皇上。主子您忘了吗？皇上每天都来看折子，丁宝珍所奏安公公的折子，皇上批阅的呀。倘若皇上不是故意隐瞒实情不告诉您，主子早就知道了。”这西太后听到这儿了，又不言语了。是啊，事已至此，不宜再延伸矛盾了。西太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没言语，心里头琢磨半天，还是放弃去钟粹宫吧。唉，心说真是做人难，做女人难，做个有权有势的名女人更难呐。因为处置安德海这件事儿，从此西太后心里头对恭亲王和东太后心生怨恨，而李莲英对他没少进行劝解。李莲英话说完之后，西太后觉得有道理，关键还在自己皇儿同治皇上身上，这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但是打小呢可能对他关心不够，因此跟自己亲娘并不是很近乎，有点疏远自己，但是跟东太后这个关系啊，那是极其要好。而且这安德海经常在自己面前告小皇上状，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了，能说不恨安德海吗？唉，安德海这个奴才也是，你说说他怎么就不长点心眼儿呢？你是倚靠着我，你也不能除了我把剩下人全得罪了吧。嗯，行了，有些事儿了也不能都怪别人，还得怪怪你自己，你也别怨哀家不救你。想到这些，西太后还是迁怒于东太后，她只好说：“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我就觉得东边的不该不告诉我一下，不应该背着我他们几个把事儿就做了。”李莲英说：“主子，要让您知道了，这密旨还发得出去啊。事已至此，奴才劝您别为安公公的事儿再着急上火的了，免伤自己的凤体。”西太后没再说别的，心疼归心疼，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安德海而与众人把关系闹僵了，犯不上，不能因为逮跳蚤把袄烧了啊。少一个安德海，自有后来人，没有安德海，还有小李子、小张子、小崔子呢，只要不缺少忠心的奴才就成了。眼前这小李子不是也挺精明的吗？可是反过来又一想，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这件事情不管怎么着说，皇上、恭亲王还有东太后不应该瞒着自己。那瞒着自己，这就是分明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啊。这个可不是因为安德海犯错的问题，而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耳机。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4: 西太后在安德海被斩这件事情上思虑万千，心说这件事情不管怎么着说，皇上、恭亲王还有东太后不应该瞒着自己。那瞒着自己，这就是分明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啊。这个可不是因为安德海犯错的问题，而是争权夺利的问题。哎呦，这西太后就为安德海这点事儿来回琢磨，结果还是觉得心中有股怨气，无论如何也觉得憋得慌，必须把这股怒火给发泄出去。密旨发出之后，转眼三天过去了，可能这时候安德海人头已落地了，可西太后气儿不出啊，仍然还是想上钟粹宫去一趟。这个时候钟粹宫里的东太后慈安也是吃不下睡不好，生怕这西太后上他这儿来找茬来，找他兴师问罪，可怎么办呢？东太后也做了一些准备，心的话，任凭你西太后怎么闹，我呢就忍让着，你急我不急，我慢慢劝你，你这火气也就消了。用过午膳之后，东太后拿着一本诗集在那里翻看，这本诗集呀，还是当初她入宫的时候跟咸丰皇上吟诗作赋留下的，那里头有不少是先帝的遗稿，如今读起来让他更加思念咸丰帝了，不知不觉间潸然泪下。正这么功夫，就听宫女喊了一嗓子，圣母皇太后驾到。东太后连忙抹去了泪水，然后起身相迎，要妹妹来了，快坐吧，你的身子好些了吗？这么大老远的你过来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让小李子知会一声，我过去不就成了。东太后明知道西太后来找茬儿，但是尽量的把话往和气了说。西太后半沉着脸，半天不说一句话，宫女搬个凳子她坐下，旁边上了茶她也不喝。东太后关切地问，妹妹近日用膳如何？可有胃口啊？西太后瞅了东太后一眼，然后气哼哼地说，哼，我呀暂时死不了就得了。姐姐，您这干什么呢？哟，东太后一听她这气儿不出啊，于是笑了一下说，啊，闲来没事儿，我这翻看诗集呢。西太后瞄了一眼东太后手里那诗集，然后不冷不热地说，我竟忘了您也是个大才女呀，姐姐学识渊博，知书达理，我有一事正要请教呢。东太后感觉到西太后这话里带刺儿，便说，哟，妹妹，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用请教二字啊，我知道的一准相告。西太后鼻子眼出气哼了一声，这事儿啦您一定知道。您说这安德海他犯什么事儿了？这小安子跟了我十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再者说，当年肃顺这帮人猖狂的时候，要不是小安子进京给送信儿，来回给帮忙，能有你我的今天吗？他是有点不检点，做事有出格的地方，罚他一下不就成了？何必要赶尽杀绝呢？嚯，西太后连珠炮一样这通话，东太后一下沉默了。这时候东太后心想，万不能跟他针锋相对啊，万一两宫为此事争吵起来，闹翻了脸，一个是不好看，再一个朝廷上岂不要混乱了？所以他尽量保持平静，想了一下，然后说，哎，妹妹，说起这事儿了，也是事发突然，我也是才知道不久。几位大臣都认为小安子有违祖制，胆大妄为，更何况皇上也是这么想的，说如果要不杀他，怎么能够彰显法度的威严呢？妹妹当时身子骨不大好，也没敢打扰您，我听他们都那么坚决，因此也就答应了。这席话说的西太后半天没答上来，因为东太后这个话里头她也有很多的无奈。东太后一看她没言语，然后又接着说，妹妹，你想一想，小安子一路上打着您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搜刮民财，这不是给您脸上抹黑吗？倘若要是不重重的惩治他，恐世人传扬开来，与社稷不利呀，与两宫也不利。妹妹如此抬爱于他，他非但不知道报恩，反而大出风头，胡作非为，在境外惹是生非，这岂不是枉费妹妹对他的一片好心吗？东太后这个话是处处在维护西太后，指责安德海，弄得西太后啊更没得说了。西太后听完干咳嗽两声，然后把话岔开了，姐姐，这事儿先这么着吧，皇上最近这学业怎么样？我也没来得及问，还请姐姐多督促他。哎，妹妹，这个是自然呐，如今还是我们姊妹如此艰难地替他支撑着大清的江山，一切不都是为了皇上啊？东太后的弦外之意，西太后也听明白了，他今儿个没心跟东太后再争辩下去了，因此坐着又说了两句闲话，然后起身告辞，他走了。为了保全自己，东太后抬出了同治小皇上，拿他来做掩护。西太后心里也明白，西太后知道这个密旨发出，他儿子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回到了自己的寝宫，他便派李莲英去请小皇上，他要亲自问个清楚。不一会儿，同治帝真来了，规规矩矩的给他亲额娘请了安。毕竟年纪太轻，他有点精神紧张，感觉到他亲额娘今儿个肯定要训他，而且肯定是因为安德海的事儿。他说，额娘，皇儿最近读书太忙了，其实早就想来给您请安了。西太后阴沉着脸儿，然后拉长音儿说，是吗？以哀家看，你是不是不敢来呀？皇上，如今你也长大了，长本事了哈。

一天天长大。西太后除了他儿子疏远自己之外，还有一种恐慌，就是什么呢？皇上眼看就17了，18虚岁就可以亲政了，留给他执掌大权的时间也就剩那么一两年了。在这段时间，他打算好好的过一过瘾，不打算让他儿子提前来亲政。可现在皇上倒好，如此之大胆，背着他亲额娘下密旨处置安德海，这就是要提前亲政啊，这还把自己亲额娘放在眼里吗？其实杀安德海是一方面，关键是西太后自己心里有一种恐慌。他说，皇上，小安子犯了错，真就那么不可饶恕非杀吗？对此同治帝也早有心理准备，尤其是昨天他的师父李鸿藻给他讲了一个典故，这时正好派上用场。同治帝连忙站起来行了个礼，然后一副神气十足的派头，学着他师父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说，额娘，可能您还不知道小安子一路上打的什么旗号吧。哦，西太后说，什么旗号？他打的是三足鸟的旗，就是那火红的太阳里头画了一个三条腿的乌鸦。随后小皇上侃侃而谈，他说，额娘，儿子对三足鸟的典故略有所知，昔日春秋上有记载，日中有三足乌，后来史记上也有解释，说幸有三足乌，青鸟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虚之北。西太后听他儿子在那里背诵，心说，嘿，最近还真长学问了啊。同治帝瞧着他母后的表情，就知道他母后啊听进他的话去了，不由心中一阵得意，过去总是十分惧怕他母后，今天真可以好好的发挥表现一次了。小皇上一边摇头一边仔细的讲，他说，皇额娘，这小安子是打着您的旗号给您惹祸去了，不治他还了得吗？小安子这个奴才把您比作是西王母，他说他下江南等于是为王母取食，这不就是明确地告诉人们他出京是为额娘办事去了吗？可是他干了些什么？一路上搜刮民财，招摇撞骗，这不是给额娘脸上抹黑吗？真是可恶至极啊。西太后听完这些话更恨安德海了，心说，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在京城里搜刮了不少，又打着埃及的旗号四处去招摇，这也太不让人省心了。唉，看来他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转念一想，不对，他跟他儿子说，那为什么这件事你不及时禀报额娘呢？同治帝发现他额娘啊还有一半气没消，于是便说，儿子是心疼额娘啊，前些天您身体欠安，吃不好睡不着的，这是要告诉您再给您添了心病，这儿子岂不不孝吗？这几句话说的西太后心里头啊美滋滋的，这么一来啊不生同治帝的气了。权衡利弊之后，西太后等于还是咽下了这口气，犯不着因为一个奴才而伤及众人呐。但是他也知道这时候应该安德海在济南府已经被斩了。那么说现在的安德海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翻回来咱们再说济南府。就在丁宝镇拿不准主意的关键时刻，朝廷的密旨到了。8月初6夜间亥

按目下钟点来讲呢，就是晚上的9点钟前后，信使将关于处理安德海的密谕送到了济南府。当丁宝珍看到说将安德海就地正法这几个字的时候，心里边悬着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了。密谕寄到的第二天，8月初7，丁宝珍便派聂斯潘卫和府标中军参将旭成二人为监斩官，将安德海绑赴刑场斩首示众。这样慈禧太后非常宠爱的这个大太监，终于因为恃宠骄横违犯祖制，命丧权城，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丁宝珍在将安德海押赴法场之后，立即向朝廷递了一份折子，奏报了情况。朝廷接到丁宝珍这份折子之后，8月11日发出了第二道上谕。上谕上除了说明要求丁宝珍将安德海的随从人员分别严惩之外，还重申了朝廷维护祖制尊严的决心，要太监们从安德海一案当中吸取教训，并且通谕各省督府，一旦遇有太监冒称奉差出京等事，无论是否犯法，立即所拿，奏明惩治，勿要宽纵。就是根据这道上谕，清宫当中所有在慈禧太后身旁边供差的那些有品级的太监，包括敬事房大总管在内，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有的被革去职务，有的被减了钱米，总人数有20多人。直到2个月之后，这些太监们的处分才被陆续撤销。8月11日这天，朝廷还发出了另外一道上谕，要求丁宝珍对安德海的随从人员严厉查办，并且命令丁宝珍将所查获安德海的衣物、香笼等物立即派员借往京师，交内务府查收。经过丁宝珍的审讯，最后安德海的20名随从亲信遭到了严厉的惩处，这其中有陈玉祥、李平安、郝长瑞等6名太监，因为他们跟安德海一块私逃，按照旨意将他们绑赴市曹一并绞绝。还有黄石魁、田二，因为在安德海家中服役多年，经营了一些事务，安德海种种的劣迹也可以说都跟这两个人有关，这两个人也是罪恶深重。还有韩宝清、戴登云、刘凤喜，这些人为安德海充当保镖，素日平常也非安分之辈，此次既知道安德海私逃，沿途还恐吓百姓官员，以致居民官员惊骇，这些人如同匪类，罪恶深重，此欺犯与审明之后一并绑赴市曹正法。还有安德海的家属，像安邦泰、安马士两个人，随安德海外出，据属罪有应得，被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太监王天福虽留京师为安德海经营家务，并没有出京，但是种种不法情境与安德海出京的太监陈玉祥等罪恶相同，由内务府慎刑司将其交刑部处理，即刻绞绝。另外还有安德海南下时沿途路上搜过了不少的财宝，像骏马30匹、黄金10000多两、大元宝17个、大珍珠5颗、珍珠鼻烟壶1枚，还有翡翠朝珠1挂，还有碧玺数10块等等吧。这些金银珍宝按上谕把财宝全都没收借精，
然后收入内务府充公。安德海一案被严厉的处理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宫廷中震动非小，不少京内外的官员奔走相告，贪官相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人们在高兴的同时，也对刚之不阿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大加赞赏，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当时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曾对手下幕僚说，我患眼疾已有好几个月了，听到安德海被处理这件事，眼上的白斑一下子就开了，丁宝桢真是豪杰之士啊。据说李鸿章在看到处决安德海的敌报之后，精神为之一振，马上将敌报传给手下幕僚，并且说丁宝桢这一下就成名了。这些事情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安德海的痛恨。安德海被诛，满朝文武绝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平日对安德海恨之入骨或经常被他刁难的官员还有王公大臣们，无不拍手称快。但是兔死狐悲，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安德海的死表示了悲伤，其中就慈禧太后，她认为这是她垂帘听政以来第一次吃这么个哑巴亏。据说慈禧事后曾经对李莲英说，小李子，他们今儿个砍了安德海的头，说不定哪一天就追到你们头上了，你们呢都小心点吧。其实晚清时期所出的这几个大太监基本上都跟慈禧太后有关。西太后这个人做事有她精明的一面，就有她自私的一面。在对待身边得势太监的问题上，她就好比被轻纱蒙住了眼睛，总是偏心，这一点也给晚清时局带来了很多麻烦。安德海被杀之后，很快李莲英便取代了他的位置。李莲英虽然没有被列入安德海同党，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也受了一点株连。不仅是李莲英，宫内好多太监都受处罚了。如今慈禧太后把李莲英视为心腹，但是由于安德海被诛杀的理由是违背祖制，所以西太后有些事情也不得不收敛，她没有直接让李莲英顶替安德海大总管的职务，而是让李莲英出任内廷副总管。副总管虽然不是大总管，但是宫廷当中大小太监也看得出，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大总管早晚非李莲英莫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邓岳圭舞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音乐剧，比如嫌疑人 X 的现身，主演徐立东以及叶奇胜。在演出的结束之后的谢幕，面对观众安可的呼声，叶奇胜是小心回绝，而徐立东也直接开口说我们在命运的两端。两位主演默契十足的配合演唱，被大家称为是极致的毕业美学。这首音乐剧原声答案也火了一把。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的《解忧杂货铺》，这也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小说，以容祖儿演唱的主题曲《重生》。他说第一次听到《重生》demo 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有一种倾诉的感觉，非常适合现在自己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意思。这首《重生》在原著当中也出现过，但没有歌词。容祖儿演唱的这个版本是韩寒作词的，也赋予了歌曲一种新的生命力。来听容祖儿《重生》。

再来看一下邓紫棋，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她在2022年8月所发行的《启示录》。2026年的1月份，她的长篇科幻小说《启示录》出现在了第37届银河奖原创无书奖的候选作品当中。这篇小说就是脱胎于专辑《启示录》，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第八张全创作专辑。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是一首非常温柔走心的歌曲，由邓紫棋亲自包揽词曲的创作，也完美地展现了她顶尖的创作才华以及细腻的内心世界。

离心力也来自于邓紫棋的专辑《启示录》，这首歌曲是组成她专辑故事的重要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顺序聆听一下整张专辑，你会找到你自己的启示答案。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发行在2003年，收录在朴树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的灵感呢，源自于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朴树呢，也是以极简的文字、澄澈的旋律，诠释生命的热烈、纯粹和珍贵，歌颂生命肆意的绽放，不负韶华的模样。来听到的是朴树《生如夏花》。

然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温柔的告别之作，我爱你再见，不同于生如夏花的热烈向阳，这首歌曲主打温柔告别，释然和成长。创作的初衷呢，源于朴树对于离别、成长和过往的深刻感悟。人生路上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2: 原创连接，向东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段兴华又出新歌了啊，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作品，不仅是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更是因为他的每一首作品我是真的爱，真的想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作为第一批甘肃莲花山花儿会的传承人，他打破传统边界，将现代音乐元素融入古老民歌，让刻在林下人骨子里的旋律唱出了青春新腔调。在甘肃林下的大山里长大，从小热爱音乐的段兴华大学就读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不久便被评为花儿传承人，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头扎进商业音乐创作，对花儿的关注是越来越少，直到家人一句反问点醒了他：你当传承人多年，咋竟写些和花儿不相干的歌呢？这话像颗石子儿，在他的心里激起了涟漪。段兴华也曾经迷茫过，他说唱传统花儿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几百，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可是呢，转念一想，自己懂商业音乐运作，别人守着传统，我能不能把两者揉在一起呢？2021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段兴华写出了第一首花儿说唱作品，没想到歌曲一发布就在行业内刷屏，评论区满是原来花儿还能这么唱的惊叹。这次的尝试让他是摸到了花儿创新的门，从此他就像着了魔，自掏腰包创作了嘎莲手、嘎麻雀等等20多首花儿新作，收获了广泛的好评。来听这首嘎麻雀。

创新的底气源于对传统的深耕。为了找到创新的根，这几年段兴华把西北几乎跑了个遍。甘肃松明岩的花儿会，他蹲在山坡上听老人对唱；宁夏吴中的歌场，他跟着歌手喊着唱真嗓花；青海大通的花儿会，他挤在人群里感受万人空巷的热闹；连新疆的花儿现场他都专程跑去。他说新疆花儿调子带拐弯，像山里的泉水，很有味道。每到一处，他都认真地记录下听到的曲令，编的巧词。莲花山花儿串班长随口编的，想留人是留不下，走开你把魂留下，想你了我和魂说话，让他直呼民间的文学才是真宝藏。采风路上，他也撞见了花儿传承的新难题。以前的花儿会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清唱对唱，现在却多了提着大音箱的直播歌手，张口就是老铁们走一个。对于他的创新作品，也有网友在视频下留言质疑，你根本不懂花儿，现在的花儿会场就是现场清唱。面对质疑，段兴华没有争辩，反而坦然地回应，您说的对，可花儿是活的，五年十年前和现在不一样。其实呢，前些年段兴华也担心过花儿会失传。他说那个时候农闲的花儿会，台下全是老头老太太，年轻人都打工去了，还有谁唱花儿？直到有人提醒他，看看快

抖音，他才惊喜地发现花儿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个舞台。厉害的花儿歌手直播间每天都有一两万人守着听，比传统花儿会人还多。段新华笑着说，新媒体哪里是冲击，明明是给花儿搭了一个更大的台。

如今的段新华除了专心创作，还常常走进学校、图书馆开展讲座，给大学生讲花儿曲令分类，他说的专业细致；给文艺工作者聊创作心得，他讲的接地气儿；碰到老百姓问干嘛去算不算花儿，他笑着回应：你觉得是就是，没必要掰扯学术定义。前不久呢，刷到兰州高校的大学生唱花儿的视频，段新华呢也格外开心。他说这是年轻人的文化血脉醒了，以前学音乐都追着西方美声跑，现在知道用西方的本事唱自己的文化，这才是传承的希望。虽说现在花儿直播很火啊，有人一场能赚不少钱，可是段新华并没有跟风啊。他说直播太耗精力，累了就没心思写歌了，我还是想安安静静待着搞创作。在段新华看来，比起带货挣钱，更重要的是让花儿凭着真本事唱进更多人的心里。如今他的花儿新歌还在不断创作，西北的采风路也还在继续，那句艺术要活就得变着唱成了他最常说的话。段新华笔下的花儿正带着西北的风，唱着青春的调，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开的是越来越艳。再来听一首阿哥火哈的捏脏。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中国香港的李展峰通过歌唱比赛成为签约歌手，本来以为自己有一把好声音，1.82米的身高，外表阳光正面已经很足够，但是在筹备出道的过程中，他却发现外界要求的可能比想象中的多得多。他的人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喜爱的兴趣，没什么特别引人的故事，但人生没什么特别的又何止他一个呢？其实知道自己没什么特别可能已经够特别了，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2022年5月，李展峰推出了首支单曲跳，为自己的第二人生揭开了序幕。对他来说，跳不只是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更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当决定要离开舒适圈，就要勇敢地接受所有新的挑战。就如同其中的一段歌词啊，跳吧，傲慢地让千千个挣扎能放下，我不怕，死不去就要生，祝福我，浪漫地让千千个希冀来接下，行前原来行魔间，无成无迟无界限，我不怕，我还有青春，统统不怕。其实除了他适应着人生的新的一页，这两年大家也都应该经历过不少类似的课题，移民、旅居、转行、分手、离婚等等吧，甚至开始由现实世界走到了虚拟世界当中，大家呢都在各自的领域探索自己的可能性，开展不同的第二人生。决定开展一个第二人生，有时候呢

未必源于勇气，可能只是被现实逼到了悬崖边，然后你只需要选择向现实妥协，还是鼓起勇气一跃而下。就算眼见深不见底，还是要相信只要你决定跳下，就会有张飞毯把你接住，把你带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希望你都能在这首歌的魔幻世界中找到这份勇气。

宇宙烟火是极之罕有的天文现象，形容两颗恒星纠缠碰撞后所释放的能量和强光。然而恒星碰撞的几率可谓是微乎其微，银河系数千亿星球各自有各自的轨迹和运转速度，能够相遇且互相吸引必然是缘分的安排，人与人之间也有着这种奇妙的牵引。茫茫人海之中，总会有人照亮你的世界，引导你走向正轨，为你的星球带来温暖，从此命运互相纠缠，成为彼此无法取替的存在。一旦找到你的宇宙烟火，谨记好好珍惜璀璨夺目的每一刻。2025年9月，李展峰推出了作品《宇宙烟火》，通过柔和优美的旋律，带出了一种不急不赶的浪漫，陪伴在身边默默守候的温柔。填词方面 ，Andy Lai 和 Oscar 商讨之后，两个人希望以《宇宙烟火》这种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文。

现象，比喻爱情的弥足珍贵。同时呢，借着人类难以推翻的天文现象带出希望，即使世界再纷乱，天文现象也不会因此而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依然，提醒大家珍惜身边所有的牵绊。乱世之中，千亿星云里寻获你，千年难得，如天选，正是我们，我绝不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娄烨执导的很多影片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比如2019年公映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时代似风，欲望成雨，命运成云，终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时隔6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执导的影片在2019年的4月4号公映。那么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公映，真的也是很娄烨。而且呢，在观影提醒之中还写到，在观影过程之中可能会出现晕眩感，建议尽量购买3排以后的座位观影，越靠近现实越容易晕眩。这部影片是由娄烨执导并且担任监制的悬疑犯罪电影，由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张颂文等主演，最终获得票房是6470万人民币，讲述了在一座沿海小城，年轻警官杨家栋调查一宗建委主任唐义杰坠楼身亡案件，落入一个纯情陷阱的故事。娄烨特有的手持摄像机的风格和伪纪录片的手法，真实还原故事冲突现场，让人分不清楚哪些是虚幻，哪些是真实。那么这也是娄烨的魅力所在，能够把浪漫主义和残酷的现实巧妙融合。就像海报所说，电影会帮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12年，在一场因为紫金置业征用土地而引发的抗议拆迁混战之中， 开发区主任唐一杰忽然坠楼身亡。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身影。警察杨家栋被叫来负责这起案件。勘查完现场，杨家栋先找到了唐一杰的女儿小诺了解情况。
9: 你最后一次看到你爸什么时候？
10: 我最后一次见他就那天出门。
9: 你从小就认识江子成？
10: 大概十岁吧，那个时候江叔叔刚跟林阿姨从台北回大陆做生意，他对我们家特别好。我去香港上学，然后去欧洲，这些费用都是他出的。
9: 他为什么对你妈？
10: 江叔叔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跟我爸不一样，我爸他什么都不是。
8: 询问完小诺，杨家栋立刻回到警局翻查资料。他从相关档案记录中发现，紫金置业的老板江子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和校花林慧是一对恋人。后来江子成去我国台湾发展自己的事业，已经怀孕的林慧不得不和一直追求自己的老同学唐一杰结了婚。几年之后，飞黄腾达的江子成带着自己的高管连阿云回到家乡。了解完这些情况之后，杨家栋找到了林慧。
9: 林总。
8: 林慧让杨家栋上车，将他带到了自己以前住的老房子里。
11: 你也看见了，饭店挺忙的，老唐平时应酬也多，他工作上的事情不常跟我说，认识些什么人我就更不知道了。
9: 我听说你以前开过一个服装店是吧？
11: 前两年给盘出去了，现在想想那阵儿过得还是挺美好，每天睡到中午到店里来处理处理进货出货的事情，有时候到十三行跟生意伙伴喝喝早茶，下午去瑜伽馆做做瑜伽，几个朋友。
9: 有阿云吗？
11: 对，有一阵儿我们总去瑜伽房在那碰面，后来好像听说他出事儿了，有人说他失踪了，有人说他回台北了。
9: 你觉得呢？
11: 我觉得他应该还在这儿。出了老唐那事儿之后，有一次我好像真的看见他了。他人很好，也很漂亮。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家暴受害者，老唐走了吧，对我来说是解脱。
9: 你不是住那个香水别墅吗？
11: 这是以前的老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我想回来住段时间，收拾一

0: 不好意思啊，灯都没人修。林慧点起蜡烛，向杨家栋回忆起被唐一杰家暴的情景。怎么了？看你有过纹身，没见过这样。
1: 其实，两副嘴脸，一人演绎，有血有肉。而影片中宋佳饰演的林慧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她如同是多面人一样，妻子、母亲、情人、病人、老总、凶手，一个人身上承载多种角色，难度那更是可想而知。而宋佳犹如是多面手一般，在角色的处理上。 很是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幸福的妻子，疼爱孩子的母亲，忍辱负重的情人，歇斯底里的病人，气场强大的老总，以及惊慌失措的凶手，把不同的角色集于一身，出彩的同时还能收放自如，毫无违和感。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王杰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前几天单位发生一件事，一名同事酒后跑到公司老总家里砸门，被110带走了。同事一直想任职某关键岗位，参加了大大小小7-8次竞聘，全部败北。无论怎么表现，如何努力，那个向往的职位还是确定了其他人选。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了自己的上司，他接受不了，各种场合怼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直到发生了前面的事情。工作十几年，期望的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适时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2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20%，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4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2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越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 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第三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他从不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苦战4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

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您觉得您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他说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爱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雪舞的时节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感情的最后，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
其实

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它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这里是正在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我是你的好朋友朝旭，我们旭日阳光。

0: 组合在今天8月20号终于回归了。其实在你休假期间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就问说，我的蓉姐姐呢，蓉儿呢，等等等等啊，大家有没有期待呢？今天有没有猜出来到底会是谁呢？那么如果此刻你打开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又在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尽情的去陪伴大家了。
1: 对，好久不见了，大家有没有想我呀？其实在没有上节目的这段日子当中啊，我也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看到很多互动的一些听友在不断的去询问，包括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听聊他自己的一些听歌的一些感受吧。
0: 是的，
1: 总之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就是我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去聊天，能够收获到的绝对是一份好的心情啊。
0: 没错，每天下午两个小时，让我们沉浸式的去畅聊，也可以沉浸式的去听歌，将时光呢就会放得慢一些，节奏呢也会慢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在聊过去，聊青春，聊回忆，有些朋友就说，哎，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回忆好像跟我都是一样的。那么还有很多同一款的歌曲在歌单当中呢，可能也循环了很久很久。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呢，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故事。那今天呢，也可以在听见灵魂公屏的下方呢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搜索微信平台听见灵魂，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呢一起来留言，一起来告我们了。
1: 对啊，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不少的朋友都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总免不了要去排队吧。比如说每天你出门的时候要坐电梯，可能看到人比较多，这个时刻呢就要大家去排队了。包括我们在乘坐飞机、火车，包括公交车的时候也会去排队。还有就是在暑假期间的时候，想必不少的朋友都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你去往那些景点是否也需要你很长时间的这个排队呢？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过排队最长的是什么？对，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相信从今天开始，大家呢可能也都在陆陆续续返程的过程当中，那么也在收心去进行一个暑期的总结，那么就即将迎来全新的一个月的开启。那么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在外出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的也都有过排队的一些经历。去过这么多的城市，去过这么多的景点，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的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1: 对啊，我觉得说到这个排队，大家能够想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可能旅游比较热啊，除了在五一、国庆这个放假的这个阶段，包括在暑期还有过年的时候呢，都是很多景区是人非常多的，就是人从众的一种感觉啊。进景点儿，大家可能说，哎呀，我得先提前了解一下这个景区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呢？哎，我们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现场去购票，你就能够关注到。那现在很多大家都是在网上来进行购票，然后预约的时候呢，也是，根据你的这个时间来进行预约，
0: 是的，
1: 包括是今天。如果说是客流量已经达到这个上限了，可能你就约不到了。但还有一些很多这个景点，他们约的这个时间段就分得特别特别的细啊。比如说8点到9点的，9点到10点的，这无形当中呢也是就形成了一种错峰去出行，不会让大家呢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去出行，也是大大缓解了大家排队等候的时间呢。
0: 是的，其实现在景区呢，包括各地的这个文旅呢，也都在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整个景点的游玩需要多长的时间。那么大家在预约的时候呢，他就会给我们预留，比如说9点到11点的这个时段，或者是9点到12点的这个时段。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就可以了。我们的朋友猫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排的最长的队应该就是银行办理了。那得看您办理什么业务，就比如说像你这种土豪，一下要存取款很多很多，银行就得让你排队等候等候了，因为他也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1: 对，他说到这个去银行去排队去办事，我就恍然间想了想，好久好久都没有去过银行了。
0: 是的，现在我们可能都是手机银行网上转账啊等等，都是比较方便的，在每天限定的额度当中，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方便一些。也忘记了就是我们要取到现金然后呢去花的这个过程。所以你看，大家也通过这样的一条留言就勾起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回忆啊。也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口袋可能空空，没有存钱的欲望了。
1: 对，不过有些人家办理业务的时候必须可能去这个银行来进行这种办理啊。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现在支付非常的方便嘛，就是电子支付的这种方式，所以大大缓

0: 缓解了我们去银行就要取钱呀存钱的这种状况的出现啊、嗯、不过去景区如果说大家外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肯定就要进行这个排队了，那你排队的时间最长的你经历过是哪个景点你去排队呢？或者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都可以发信息啊、嗯、我还记得应该是在10年前的时候吧，去了一次云台山嘛、嗯、那个时刻可能是我排队最久的一次，也是我看到这个场面非常壮观的一次啊、嗯、因为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正好就是在国庆节，然后就是人山人海啊、嗯、足足排队就是进景区的这个大门大概用了3个小时的这个时间，然后进去之后呢大概就是你看到的前面全是人头啊，
1: 对，就再也没有欣赏风景的那个欲望了，大家可能都把最美好的这个风景呢给挡住了。那我进去排的最长的队呢是为了一杯这个网红饮料、
0: 啊、
1: 它其实也是可以线上进行点单，不必说是马上就要站在这个店的门口或者是店内呢去进行排队等待、
0: 嗯、
1: 但是当我们买完这杯网红饮料的时候，突然间一看前面排队代制作的就好几百杯、
0: 嗯、
1: 然后说预计等待的时间呢是超过了1个半小时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一些网红打卡点呀或者是美食好喝的、嗯、可能大家呢也会去排排队了，
0: 对，那个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预约的啊、嗯、你必须到了现场之后呢去排号，
1: 是，
0: 然后再去等待，然后你才能够吃上可口的一些美食啊。还有前一阵子也是去一个这个网红的打卡店嘛，然后我就进去说哎呀想在这里用餐，他说不好意思现在没有桌子了，然后我说大概得排多少，他说前面还有300多桌，
1: 那就
0: 果断放弃。
1: 这300多桌我觉得就是从中午吃到晚上就是不停的这个翻台，真的是很多网红店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的，
0: 对，
1: 嗯，我们大家想要品尝到自己想要到达的这个网红店或者是美味的时候，可能等待的那一刻也觉得是比较值得的。
0: 嗯，
1: 孟还发来信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今天想推荐一首萧家勇的《蛮爱》。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点播的一些歌曲呢，在曲库当中排列起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就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啊。我觉得大家这2个月的时间，走到任何的一个城市当中，然后最后在归途的时候，都会在想。平平淡淡的生活，我们真实的每一天可能才是最美好的。
0: 嗯，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2: 早晨7:30就自然醒，

0: 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听这种娓娓道来的一些歌曲啊，
1: 对，
0: 比如说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就是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的感觉。不过有些朋友说，这是平凡的一天吗？这好像是很多人比较向往的一天，多幸福多快乐呀。
1: 是的，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幸福感，还有生活里面的一些小惊喜小确幸，都是靠我们共同去创造的。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那比如说像近期从昨天晚间开始呢，在我们的滨河公园这边呢就有相应系列的活动，每天呢都会在晚上的7:30到9:30有2个小时的集中时间呢，大家可以去这边去散散步打打卡，也会发现城市当中呢会有另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
0: 对，这两天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虽然说是在中午这段时间天气还是有一点点热的啊，但是早晚的时候呢这个风吹在身上呢依然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呢又把之前自己喜欢那些体育运动呢再次开启了，比如说之前的跑步呀，或者说跳广场舞呀，包括在晚餐之后的一些散步呀，去游玩呀，等等等等。总之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量呢大家还是得控制好啊。
1: 是的，那么当我们大家散步在晚上，或者是吃完晚饭骑着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出来之后，你就会感觉到风呢不再那么的热了，是有着丝丝凉意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立秋之后啊，就是一场雨就会有一场凉。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在期盼着说，哎，临汾今年真的好好啊，就是感觉热几天然后突然就会下两场雨，又让我们降降温了。
0: 对，而且今年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雨水特别的丰沛嘛，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在秋天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大丰收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有没有去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呢？继续可以给我们互动一下。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陆陆续续平台当中呢发送来了打招呼和点歌的一些信息。
0: 嗯，
1: 来自我们的某朋友点播的萧家勇的《蛮爱》，在这个时段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嗯，一起来听一听。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蛮爱，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Mojo 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来自萧家勇的这个版本，我们听到的是国语版的。那不知道 Mojo 听友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留守呢，还依然听到了你喜欢的这首歌呢？
1: 是的，猫菊呢先跟我们打招呼说，小姐姐们下午好，然后说不对，哪儿不对呢？
0: 对，
1: 你想念的蓉儿姐姐回来了，然后突然感觉哎，两个人的搭档不对了是吗？
0: 是不是这一周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点像猜盲盒的一种感觉呀？每天的张旭都是有不同的这个搭档，给大家是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1: 对，其实大家挺期待这样的感觉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弄封面嘛，然后我就放你的封面，然后我和果果上节目，大家都很惊讶啊，然后大家就评论就说蓉儿回来了吗？蓉儿回来了吗？然后结果一看啊，还是我和果果坐在直播间。
0: 好，今天下午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外出去旅行的一些朋友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排过最长的一些队是什么？可能为了一道美食你会去排队，也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美景你会去排队呀。
1: 对，
0: 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办理业务的时候呢，也会去排队呀。那你等待的最长时间是有多长？你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你的极限是多少？有些朋友说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点崩溃的感觉啊，
1: 是的，
0: 特别是在大夏天阳光暴晒的那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你在烈日下去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内心那是无比的痛苦是吗？
1: 是的，你比如说其实等待的这个东西不一样呢，我们的这个心境也会不一样，就比如说点的网红饮品如果是冰镇的在

0: 夏日里面可能大家就会多一份这个期待感、嗯、但是如果你说要是办理业务啊，或者是说有事情要去办理的话，那么内心呢可能就会更焦虑和焦急，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在过去，我们可能就会感觉哎，赶紧办理完吧，能不能够赶到我办理呢、嗯、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吧，有一场这个等待呢是真的很漫长，而且每一个女性朋友都经历过的。那么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揭晓，大家也猜一猜，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告诉我们啊。
1: 嗯，好，接下来进广告。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杨蓉，
1: 我是张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那么在此后午后的时光当中，如果大家开车外出的话呢，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电波频率呢，会并机直播送出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放慢节奏，沉浸式的来听歌啊。你看猫菊在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教之下啊，终于把姐姐们加了个小字儿、啊、然后就忘了，我说要加个小字儿的话我们可能更开心，小姐姐们下午好啊。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的年龄都是17、18岁，奇异精简就说固定的时间遇见最美的你，还艾特猫菊说你小子是吃巧果了、怎么小嘴儿微甜沁人心脾呢、我觉得你们两人说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是不是？
0: 对，
1: 最美的你在固定的时间，每天下午的15:00到17:00，午后光阴都会固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啊。
0: 对，也希望大家在每天这个时间段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俩呢来聊聊天唠唠嗑。那么同时我觉得把更多的好听的一些音乐分享给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啊。
1: 对，
0: 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是跟大家的心情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比如你开心的时候那种动词大词的就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歌、可能会让你更加的一种兴奋啊。那如果说在你有点伤心郁闷的情况之下，可能大家听那种舒缓的会治愈你烦躁的那种心情的。
1: MSE 也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晚上有演唱会啊，在哪里有演唱会呢、是你的个人演唱会吗？如果可以的话呢，想唱歌爱唱歌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互动一波了。
0: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报名来

0: 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你在后方就是私信我们就可以了。随后呢，我们也会和你来取得联络，邀请你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能让你一展歌喉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队还记得吗？或者是近期当中大家排队时间比较长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那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在暑期当中呢选择外出游玩，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省市的朋友们会选择来我们大山西来避暑啊。今年的山西避暑真的是火出圈了，你看像大同啊一些比较热门的城市，包括我们临汾的云丘山啊，还有一些小朋友亲自比较适合的哪吒景区啊等等，其实也是排队的。平时我们觉得这些演出或者是这些游玩的项目可能就排个10分钟20分钟的这个时间呢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一到了这个暑期，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这边来进行游玩，那真的是排队时间没有上限啊。
0: 对啊，所以说大家可能为了心中的那份挚爱吧，然后排队的也是心甘情愿的，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呢？除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吃喝玩乐游之外，还有很多情况之下需要我们大家为了心中的热爱去排队，比如很多朋友会在网上去抢谁谁谁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如果抢到之后呢，可能就会要坐这个高铁，或者说要乘飞机，不远千里呢去外地呢来看一场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的这个演唱会啊。有时候我们在进这个安检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你排队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你心中如果说带着对他的一种期待和向往的话，就不会觉得在等待的时间有那么的漫长和难熬了。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奔赴一场自己的这个热爱。所以排队比较久的到底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心境呢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你乐于为热爱去排队呢，还是在办理某一些业务的时候，或者是游玩某一些景点的时候排了很长很长的队，打卡体验没有那么好呢，也可以给我们吐槽吐槽，抒发一下心中的不快啊。
0: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善于交谈的朋友，比如说结交朋友的，那你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跟你的前边或者是后面不停地去聊天，然后就成了好朋友了，真有这种可能啊。
1: 是的，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排队的时候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任务可以去完成。其实我在一次看演出看这个就是实景剧演出的时候呢，在安检过程当中呢也就在排队，然后因为都带着孩子嘛，然后小朋友们就会一起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玩耍，然后大人们呢就会闲聊啊，说几岁了呀怎样的，然后进去之后呢发现非常的有缘分，还坐在一排，真的是聊的聊的就发现变成了朋友了。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去某一个景点的时候可能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素不相识，但是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缘分吧，让你在他的前方或者说在你的这个后边，两个人呢就是开始了聊天，可能是因为孩子，也可能是因为在站的排队的过程当中有点无聊，然后进行了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和探讨啊。
1: 对，
0: 忽然间你会觉得，哎，这好像是和我一个性情中的人一样哈。
1: 笑脸朋友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来吧，我们大临汾的蚊子欢迎你，欢迎来临汾，蚊子不挑食。哎，其实有同感啊，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听见临汾的各位朋友们，最近有没有被蚊子叮咬呢？你是招蚊体质吗？就是好像立秋之后，我觉得这个蚊子
0: 长牙了，
1: 长牙了，真的是咬完之后不仅是痒，还是扎疼扎疼的，然后那个包又红又大，然后跟夏天相比呢还真的是不一样。如果大家呢在傍晚或者是就是5、6点或天快要黑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会儿的那个大花蚊子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对，在家里边吧还好控制一些啊，有些朋友说这个温度低了，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室内的温度一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这个蚊子一般不会叮咬到你的，因为温度低它可能就是风一吹，这个触觉就变得非常的迟钝了，对，他就找不到他的这个目标是哪里，所以说就非常不容易被叮咬啊。但天气一热，它的灵活度就非常的高，就容易叮咬到我们的这个皮肤上啊。
1: 是的，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这个热成像啊。今天我们说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其一就说了蚊子排着队咬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假如我们现在还在穿短裤或者是裙子的话，你这个脚腕啊露出来的这个部分，你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喷雾的这个喷涂啊，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一连串的咬，就像是给你钉了一个脚链一样好看啊。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有时候这个蚊子就是隔着你的衣服也会

0: 状态之下，让人觉得非常的清爽和惬意啊。
1: 对，而且这一首来自买辣椒也用劝的起风了，最近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一次我们去听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包括果果啊也和我们分享说，他最早听的是周深的那个版本，然后我们再来反过头来听买辣椒也用劝去唱的时候，就会感觉真的是两种，因为周深的音域比较高一些，这个呢更容易让我们有一种迎风而来刚刚起风的感觉。
0: 对，大家有没有说对一些新版或旧版那些歌，就同一首歌来做一个比较呢？就大家可能会发现这首歌唱到晚风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这个旧版它用的是口琴声，然后新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没有的啊。
1: 是的，尔康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点首歌呗，王心凌的，可以呀，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奇异就说蚊子排着队咬我，农村河边的田也多得不得了啊。其实大家会发现在马上要入秋的这个过程当中，蚊子呢会渐渐的多起来，不光是农村河边的田野，只要有水啊有草丛的地方，可能蚊虫呢就会多一些了。范东林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他说二位主播好啊，你们辛苦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0: 还有欧阳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也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他说排过最长的这个队，就前段时间去参加一个戴佩妮的黑胶唱片的签售会，足足呢排了2个小时。不过他也说到了，说一个字就是非常的值得啊，因为那个签售会只有300个名额。我知道就是我们的欧阳朋友是一位音乐工作者啊，
1: 对，
0: 在你的手中当中可能有很多这种歌手的一些这个亲笔签名的一些唱片呀等等，那么同时他自己呢还创作一些歌曲啊。
1: 是的，300多个名额里呢，更重要他说一共就签了6张唱片
0: 啊，
1: 你说多么的幸运呢。他说就点一首戴佩妮的怎样吧。好的，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和播放的。那也希望欧阳有机会回到临汾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络，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跟更多线上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对音乐的了解和见解了。
0: 当然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说一说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呢？是为了自己喜欢的那份热爱吗？还是为了自己喜欢的那道美食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刚才有朋友要点播就是王心凌的一首歌曲啊，那现在要听到的就是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起风了。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就喜欢这种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的之后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再加上小风微微的吹拂的一个

0: 大家还记得你在什么时候听过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吗？是不是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王心凌就是你心中的那束光呢？也照亮了我们在漫漫前行路上的某一个时刻啊！
1: 是的，大家都说王心凌的粉丝都很厉害啊，90后呢已经成为了坚实的这个力量，而且她每次一开演唱会的时候都说，她的照片从舞台上流出来都是高清图，都不用修，就特别特别的好看。为什么呢？因为霸总们都拿的上万元的手机啊，像素都比较好，要么就是摄像啊，或者是相机，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装备，然后来给他拍照，是不是？
0: 对，而且在看他演唱会的时候呢，我看到下方就是评论最多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去看他，听他的这个歌，现在我家孩子都已经到青春期了，他依然还是没有变了。
1: 是的，不过他很多快节奏的歌曲，像爱你啊，第一次爱的人啊，节奏呢都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动感一些的，而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呢，就非常贴合午后时光当中，慢慢的去唱给我们听，也感受在夏天当中海边那种宁静。其实有朋友说，哎，退潮啊，或者是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浪一下一下打过来，但如果真的是人比较少的时候，你在海岸线边去走一走、散散步，你会感觉到那一份美好的。
0: 是，你看奇异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他没有去过这个海边，有没有去过的告诉他一声，就海边会不会有蚊子呢？
1: 会呀，哪里都会有蚊子。
0: 对，大自然界当中哪里都会有蚊子啊。不过我觉得在海边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玩的比较忘我嘛，
1: 对，
0: 可能忽略到蚊子对你的叮咬吧。
1: 是的，那么相较来说，白天阳光暴晒的这个情况下，蚊子呢会比较少，那么也是傍晚时分，这种海蚊子呢就会出现，还是要喷涂，和我们这边一样要有这个防蚊喷雾啊等等。再有呢就是一般到了晚上之后呢，大家就收工了，海水比较凉啊。
0: 对，
1: 即便是在这个夏天，晚上的海水呢也会比较凉一些。
0: 是，当然就是不同的这个海，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海边的这个沙质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海南的这个海，它的这个沙质比较细腻的那一种，但是在大连呀或者说是青岛呀等等，就沙子的比较粗一些。况且在这个季节，小朋友去下海的时候呢，一定是个安全的一个地方，那么同时呢还要预防就是里边有一些暗礁啊等等伤到小朋友啊。
1: 是的，那大家呢去往某一个海边这个城市的时候，想去一些海域去游玩，也可以去做做攻略，说哪里的这个沙比较细是适合小朋友的。当然了，如果你想拍礁石啊、拍蓝调啊，那么都是需要去做攻略的。有机会的话呢，一定去看看大海，因为那句话怎么说呢，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是开启了下午的这个工作，忙里偷闲的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么在此时此刻，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在听见零分公屏的下方给我们去留言。那么如果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FM94.6，然后呢，跟我们共同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打开听见零分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实时看到的。老白就说，该做美甲了，大旭排最长的队，应该就是疫情期间做核酸啊。他说我们要跑到这个村里很偏的这个核酸点，排了2个小时。刚要到我的时候，人家说下班了，应该是有固定的这个时间。我们都知道老白跑车也是比较忙嘛，所以一定是有一个等待的这个过程的。做美甲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没安排上呢，秋天的美甲就还得往后靠一靠了，是不是？
0: 对，秋天已经来到我们这个身边了。这两天大家可能有切身的感受，没有那么的燥热了。虽然说温度还是有点高，但是比之前这个暑天的时候要好很多很多啊。
1: 对，
0: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一年当中其实最热的那个季节好像不在三伏天，在三伏天之前的那几天那是最热的哈。
1: 是的，那么其实老白说到这儿的时候也是蛮有感触的，因为那一年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要去北京这边嘛，那个时候呢是有健康宝，那也是那不叫排队，那叫等待啊。健康宝有了这个绿码之后呢，我们大家才可以正常的去进行出行，所以这7天你就要不停的做核酸，然后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还真的是蛮焦急的，因为要办事情，大家在等待这个时间那个心情呢就是不一样的了。
0: 对，所以说等待这两个字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你等待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不同的些事儿给你带来的这种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在高考分出来的时刻，你在等待录取通知书，还有和你考完之后等待这个分数出来的那个等待也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之前的朋友也跟我分享啊，说他为了看一场就是类似小动物的这个百老汇，

0: 是比较震撼的嘛。嗯、然后他说我就排队排了两个小时啊，那么热的这个天气，然后他穿着这个防晒，感觉防晒衣都湿透了。但是当坐下的那一刻，小动物们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
1: 值得了，
0: 值得了。对，但是等待这个美食的这个心境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网红店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当坐下品尝的那一刻，不能说这个食物不好吃，可能不太符合我们个人的这个口味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怎么等了这么久呢？早知道就不等了。
1: 对，有时候我们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提前做很好的这种攻略啊，包括去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评价呀，等等等等。当你的期待比较高的时候，如果说一旦你进入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发现你的期待和你现实当中看到的这个不一样，你可能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啊。
0: 是的。
1: 如果说超乎了你的想象的话，那你觉得一切都是完美的，是惊喜的啊。
0: 嗯，奇异就说昨天朋友圈收到了满屏的狗粮、啊、对，因为七夕嘛，大家可能都会晒仪式感啊，晒幸福啊、嗯、或者是外出去吃一顿美美的烛光晚餐啊等等。因为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也给了大家一个这个空间嘛，就是有的时候不是非得收到玫瑰花，非得吃到烛光晚餐，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直播，留下一份美好的这个祝福和记忆也是非常甜蜜的。
1: 对，不知道昨天晚上七夕节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去度过的，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度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有很多人说到了，说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点点那种仪式感、嗯、这个仪式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一些钱，需要你花一点点小小的心思，就能让自己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呢。
0: 是的，其实每一份漫长的等待背后都有一份滚烫的热爱，生活里呢很多的快乐都是需要我们耐心去等待和守候的、
1: 嗯、
0: 那刚刚欧阳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想点播一首戴佩妮的怎样，也是前几天他等待了很久，然后去到了签售会的现场，看到了戴佩妮，然后呢还签了六张唱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曲。

0: 每每在听到戴佩妮的怎样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会陷入深深的思考呢？其实生活就是怎样的，有时候很多朋友在说，就是不一样的人生，就是在跟谁在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给你呈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生活态度呢，是不太一样的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会有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跟随着自己的目标呢，勇往直前呢。
1: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会怎样，也是对过往的一种回忆和对以后的一种释怀吧。来看一下奇艺说，昨天不是医师节吗？他说我们要感谢一下所有的医师。没错啊，8月19号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医师节，那么5月12号呢是护士节，两个节日呢大家不要混淆啊。所以也是感谢对我们的一个提示。也是女儿节，乞巧节。
0: 对，
1: 刚刚有位朋友说乞讨节啊，也是开个玩笑。那么大家呢，看到奇艺说古代是姑娘求福求手艺的日子啊，应该就是说这一天才可以去出门，
0: 对，
1: 然后在外面呢可以去学到一些东西。
0: 对啊，在昨天的时候呢，正好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听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在聊天嘛，然后她就跟妈妈说了，说妈妈，你一定要把你的电动车推到这个车棚里。他妈妈说为什么呀，天气预报没有说要下雨啊。他说今天是那个七夕节，牛郎织女可能会要下雨的。
1: 是的，有很多
0: 传说
1: 故事
0: 啊，
1: 各种各样的一些版本啊，孩子们呢可能就听到了心里。土木也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排队最长的应该就是疫情做核酸，看来大家都会有共同的一些经历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这位听友呢，也是跟我们大家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主播你好，这个话题呢必须来参与一下，说是在08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已经是假期末了，然后带孩子呢去华山，在华山缆车呢排了5个小时，最后前后左右都排成熟人了，大家热烈的聊天等缆车，说这是我记忆当中最长的队，感觉一辈子的队都让我在华山的缆车排了。说后边的世博会还有世园会迪士尼等等都不算是排队了。
1: 他说因为刚刚五一过去嘛，也去到了龙头山排了4个小时，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对这个假期呢有一定的理解，一开始的工作人员呢说因为假期可能要排队2个小时左右，毕竟想着是五一嘛，人多也可以忍，但是呢也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景区呢是管理不到位的，可能会出现有插队的呀，排到中间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进退两难啊，4个小时啊，人挤人，真的是再也不想排队了。
0: 是啊，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去哪个景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做到错峰出行，避开这些热门的一些景点，等就是不是那么假期集中的那个时刻，再去这些景点游玩的过程当中，可能体验感会更好。

0: 一些啊。
1: 对，还有一位呢，我们关注到的这位叫做路口的朋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老婆怀孕生孩子那年有几次去妇幼排队挂号产检啊，凌晨两点去还不是第一个，大家都是提前一夜去排队、
0: 哦、
1: 为了能够早点检查结束回家，还好没有几次啊，现在想想挺有趣的，没事的就聊聊天，还有一些排队的人呢就可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几个月了呀在怀孕期间的一些事情、
0: 嗯、
1: 这是应该在哪个城市的朋友呢、
0: 嗯、
1: 医院的这个妇产科啊近几年当中应该都是比较忙碌的。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空隙会让你想象很多啊、
1: 嗯、
0: 包括刚才有朋友说就是怀孕生孩子，你看在平台当中呢还有一位叫做萌萌的听友呢，他也发来一条信息啊，说他排队排的最长的时候呢是做这个核磁啊，说排了一上午大概有三个小时的时候呢才轮到他自己，他不过做完之后呢没有任何的一些异样，他说那个时候的我才是最开心的，为了三个小时也值得了。
1: 是的，那会儿呢在广告时间呢也跟大家卖了个关子啊，说、
0: 嗯、
1: 当了妈妈的女性朋友呢可能都会有经历最长排队的一个经验，那是什么呢，就是怀孕期间大家做产检会排队、
0: 嗯、
1: 有的时候呢真的会时间很长，那么后孕后期还有这个胎心的检测，
0: 嗯，
1: 那么还有部分呢顺产不是特别顺利，可能会等待开指的这个过程，那也真的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所以每一个母亲都是伟大的。
0: 对啊，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妈妈就是在自己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呢千辛万苦啊、
1: 嗯、
0: 然后就等到生产的那一刻的时候呢去拆盲盒，我的宝宝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1: 是的，但见到宝宝的那一刻就觉得之前所有的排队所有的等待呢都是值得的。
0: 对，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呢？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故事？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土木说白衣服的是曹静吗？那曹静主播呢会在每天的10:30到中午的12:30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呢经常来跟大家见面的。我是主播昭旭啊，要重新认识一下。黄河长江呢也说二位主播辛苦了，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奇异就说在景区排队去厕所才叫一个排队啊。哎，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现象，无论是在景区还是一些热门的这个景点，
0: 嗯，
1: 女厕所排队的人数永远会比男厕所要更多一些。
0: 对，而且你可能会发现就是女厕所永远比男厕所要大一些。
1: 对、嗯、就是比如说有几个位置的话呢可能就会多一些、
0: 嗯、
1: 但是还是依旧会有排队的这个现象的，我们都体验过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烟火这位听友呢他也发来了一条信息来跟我们大家互动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在快节奏的这个时代呢我们习惯都是立刻得到答案的，但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就是急不来，就像长长的队伍一样一步一步的往前挪，终会是轮到我们的。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最排队时间长的就是去环球影城。说去环球影城呢排队了2个小时，他出来之后呢孩子啥都不想玩了，浪了几圈买了个玩具看了巡游就回家了。他说那一次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因为排了2个小时啊。
1: 是，像这种游乐场环球影城各大主题馆它其实排队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身边的朋友去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冬天比较冷吧，
0: 对，
1: 总是一个淡季的这个时间了吧、
0: 嗯、
1: No 就即便这么冷的情况下大家也是身披羽绒服在排队。
0: 对，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去这种欢乐谷啊、
1: 嗯、
0: 游乐园啊等等等等，就是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项目可能会排队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比如有些朋友喜欢挑战会坐这个过山车嘛，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很多游乐园这个过山车排队的人数总是最多的啊。
1: 是的，刺激的项目呢大家都会有一种体验，但是在这儿呢可以分享一个小妙招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些各大游乐场所的话，想玩这种大型刺激性的项目或者是热门项目的话，就反向来游、
0: 嗯、
1: 就不要根据景区推荐的这个地图说进门先从哪儿，然后绕一圈之后可以到达这个位置。
0: 嗯，
1: 如果你想玩这个一进去就去那儿玩，然后呢排队时间至少会减少1.5个小时以上啊。这好像就是大家的一种心理作用，大家都站在那儿等着观望，说、嗯、先玩点别的不太刺激的吧，等适应了再去玩刺激的。那你就直接去来刺激的，接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玩什么都不害怕了。
0: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玩什么都觉得没有那种挑战性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程响带来的《人间烟火》。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那此时此刻的你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别忘了今天下午我们俩呢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孤狼说没有然然不热闹，然然待会儿就到了，不着急。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时段当中，午后光阴里呢，沉浸式的去听听歌，放松一下心情。那么大家呢，可能在办公室当中已经坐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有没有站起来去活动活动呢？
0: 对呀、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到了，就是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对着电脑伏案去工作，那也希望大家40分钟的时候能够起来去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比如说弯弯腰呀，或者说是伸伸脖子呀，等等等等吧，总之达到锻炼的一个效果，就不要长时间的一种姿势啊。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有过或多或少的排队长的一些经历，那么有的呢可能是几十分钟，有的呢甚至长达几个小时，
0: 对，
1: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我记得也是有一年，大家是去哪个城市去游玩，说这个人呢是比较多的，是下不了高速的，都在高速路上去堵着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免费去通行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像马上即将到来的国庆节，
0: 对，
1: 9月30号的凌晨开启，可能大家就已经出行在路上。
0: 对，还有就是在春节期间的时候嘛，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的合家团圆，大家可能会在除夕前来赶到家里边啊。
1: 对，
0: 那个时间段你可能会在高速上看到，就是人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的就是错峰出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阿东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他排过最长的队啊，他不知道算不算，就打工人每年的春运返程，说大概他要行驶1500公里，每次导航的时候呢会开启最优选择开车上下高速，那你会发现就是高速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哪儿哪儿都是车啊。他说我记得他有一年的时候呢，就是终身难忘，他一个人然后开车，就是那种排上高速的这个队伍了，人开了很久很久，但是车辆行驶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他大概一天的这个路程跑了是有40多个小时啊。他说还好平安到达吧，说春运可能是他见过的排过最长的一个队伍啊。
1: 是的，那不禁呢也想到了我那会儿上大学的这个时间，大家呢一到了这个春运放寒假想要回家过年的时候，以前还没有这个线上通道去进行买票，大家都是拿着这个身份证去售票的窗口或者是火车票代售点啊，那真的是排过很长很长的队，有朋友可能就是从凌晨半夜就已经开始排了，然后才能够拿到一张回家的车票啊。
0: 对，你看现在方便很多啊，大家在直接在网上来购票就可以了。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呢，也是要去窗口去买票，
1: 对，
0: 然后买票之后呢，你要在这个取票，取完票之后呢，还要排队来进行进站，等等等等。总之，我们看到这个候车大厅啊，就是人山人海啊。
1: 对，
0: 每到这个放暑假、寒假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壮观的场面。
1: 蔷薇呢给我们留言说，主播啊，今年呢大家都看到很多短视频推荐去秦皇岛啊，我也带着家人和孩子一起去了。他说在那个暹罗岛，大家都说那是海上最美的缆车嘛，一定要去坐一坐，那真的是我排过最长最长的队了，至少2个小时起步啊。他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朋友呢可能排3个4个小时。那想问问暹罗岛的景到底海上缆车美不美呢？横跨大海的缆车是什么样的呢？给我们分享一下体验感吧。
0: 对，就是从这位朋友他描述的这些语言呢，我们可以大概能够想象出来，就是坐在这个缆车上，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呢，全都是茫茫大海啊，就大海的这种景色呢一览眼底啊。
1: 是的，那么这场排队值不值得呢，也可以后续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了。
0: 是，因为我们说聊到的就是关于排队的一些故事嘛，大家也可以来讲

0: 教育阶段的一个报名公立学校，然后还有呢学前教育的一个报名。他说过后呢我就会有这个孩子这个体检，他说体检的时候也是真的要排队，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可以早一点去，因为这个公告的下方呢就会提示说是7月1号到8月23号之间的这个体检呢都是在时间范围有效之内的，那么大家呢不必非要赶到摇号结束之后呢再去体检，那可能就真的是要排队了。
1: 是啊，以前报名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也会拿着相关的一些资料到学校门口去排队啊，不过这几年方便很多，直接在网上来进行这个报名，
0: 是的，
1: 也省去了大家排队的这个时间了。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羽翼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啊，他说那真是那一年的时候呢去世博会，说中国馆呢没有抢到预约，后面去了比较感兴趣的这个馆，他说活生生的排了4个小时的这个队伍啊，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小马扎之类的，就是硬站着，他说记忆当中反正那年去世博会不会再排队，就是在排队的这个路上啊。
0: 是的，
1: 因为比较抢手嘛，是吧。包括有很多这个景点，比如说大家看到大家排队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呢，有很多这种温馨的一些小服务啊，比如说会给你送水呀，送一些这个小面包呀，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演出，或者说有随机的一些小的一些节目的一些互动啊，等等等等，总之就是让你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不那么的寂寞和孤单，也不会那么的无聊啊。
0: 对，小春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你们吃某捞的时候不排队吗？是我人气比较好吗？怎么我次次去都得排队呢？
1: 那你去的那个点正好就是用餐的高峰时间了，
0: 估计是。奇异呢说2月2啊，龙抬头剪发的时候，他说剪头发顾客真的是从早上排到晚上的队。这个剪头发的时候也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
1: 对，他说还得中午呢点个外卖才能够剪得上，特别特别的感动啊。真的，就那天的生意可能就是好到爆的一个过程吧。
0: 是的，无论是男女老少啊都会在那一天呢去选择剪头发。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那你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认识的一些好朋友呢？

0: 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暖心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还好有一个我们啊。当然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说到人的出场顺序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遇见的早不如遇见的刚刚好啊。
1: 是的，
0: 所以别忘了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俩都会在直播间会陪着各位，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今天午后时光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时候呢？那么大家如果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去听歌呢？有哪一首歌曲能够陪伴你在排队时间走过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那两个小时的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接下来呢来自周深的一首《热烈盛开》再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热烈盛开》。那也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朋友都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对生活充满了一种热烈，也能够按照自己想象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在人间盛开自己最美的属于你的那朵花。
1: 是的，也希望我们大家每一次等待呢都有一个热烈的奔赴。那么在两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大家所给我们发来的一些排队等待的留言的信息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所有的等待之后呢都能够换来一份值得的收获了。
0: 是，默默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一般呢看见排队的都不想凑热闹，直到呢去了这个迪士尼，他说然后就发现根本没有不排队的项目，然后在所有人都去排飞越地平线的时候，他去了加勒比海盗，他说那个时候排队呢也是排了一个多小时啊，他后来在迪士尼玩了一天之后，把他不爱排队的毛病给治好了。因为每个项目都得排队啊。
1: 对，像迪士尼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环球影城，真的是所有的项目没有不排队的，只有说排队时间的长短。去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了，就是不爱排队也得排队啊。
0: 对，你看在平台当中的奇异听友也发来信息了，说主播的笑容很有感染力啊，看着直播莫名的就是心情放松快乐。那么同时他也提到，如果歌声能让人内心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受的话，那么主播的笑容呢则是暖人心扉的，即使排队的过程当中看着你们的直播，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啊。
1: 他还说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快乐会传染，这是真的啊，快乐一定会传染的，你的情绪一定会带动身边很多的朋友，所以也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吧，不管排多长时间的队，只要换一种心态，就不会觉得排队的时光那么的漫长了。
0: 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排队就是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聊的不只是排队这件事情啊，可能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到的，等一顿美食，等一场相见，等一个结果，等生活慢慢变好，不是所有美好都可以立刻得到的，适当的等待会让我们收获更有分量的那种感觉啊。
1: 慢慢来，很多惊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

0: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
1: 二，
0: 问这个尾音
1: 二。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今天都礼拜四了，然后呢，明天早上我们会非常忙碌，而且最重要，明天下午我们节目的那个主题的活动就又要开始了。这个该说不说，我们无厘头大赛完成了三场，然后呢，马上会完成的是社区大舞台的第二场。
2: 哎呦，我们节目真热闹呀、
0: 啊！
2: 那可真热闹啊！
1: 那可不，
2: 就哪天我们两个人坐这儿七老八十了，我们两个人还得在那儿说啊，马上明天退休了。
0: 是的，
2: 我们社区大舞台马上就要800多场了
0: 啊，
2: 还有人来吗？
0: 是的，对，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就是我们这两天确实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娱活动会比较多嘛。
2: 嗯，
0: 比方说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很多朋友说看直播了，有看到了卓然唱歌，然后呢也听到了李想唱歌了，也看到卓然主持了，说哇，听非常棒哈。当然了，我们还是看到有很多人说哇，这个小腹隆起了，我们要再次辟谣一下，她没有怀孕，
2: 没有二胎啊。小腹隆起就是最近夜市摊吃多了，所以提醒各位，入秋了，天也凉了，咱这个摊儿呢，能不吃咱就不吃了啊。
0: 对对对，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请听好，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哈。所以喜欢我们的朋友一定要留下个赞赞呢、啊、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大家好，我是你们喜欢的老朋友，我叫李想，记住了，想是想你的想。
2: 各位好，我是你们喜欢的年轻朋友，我叫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是啊，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会给您分享很多精彩的内容了，所以在这个下午时间段也邀请各位都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当然了，我们临时决定一下哈，没有跟那个金主爸爸商量的，就是我们节目里边不是会有奖品吗？我们有这个燃油宝、汽油复合剂，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武夷山天然矿泉水。然后呢，今天下午奖品我们就不发了，什么时候发呢？我们约定给您一个约定和承诺，明天上午我们给你发
2: 啊，
0: 明天上午我们发3份汽油复合剂，
2: 6份
0: 矿泉水。太棒了，
2: 就所以说您正好要过来加油的话您就跟我们互动。
0: 是的，
2: 这个一送你，您立马就拿上，不用跑第二趟了。
0: 对的对的，
2: 是吧？
0: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哈，就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跟您告诉这个好消息了，也希望你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来。当然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奖品，是因为明天是8月21号，21号22号23号3天时间里，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就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有3天时间里，这个确实力度非常非常，那是相当的大呀。
2: 是的，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这个节目啊保持联系和互动，然后尤其是重点在明天早上，希望可以看到你们哦。
0: 是的，各位一定要跟上我们节奏。有人说明天在哪儿加油给礼品呢？明天的话就是在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你这会儿导航搜是可以的，前两天他们还没有弄好，这会儿已经弄好了，直接搜中国石油新百汇
2: 加油站，
0: 对，都可以看到了，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了。他这两天是试营业期间也是有点活动的，比方说你加完油以后，他们说你办个会员吧，很方便，2分钟，你一定要办啊，
2: 有优惠。
0: 对，你不办的话是优惠6毛，
2: 就是你一定要在结账之前办。
0: 对，办完以后是
2: 8毛。
0: 哎，
2: 咱俩说的好像咱俩明天要去加油似的，我车油还满着呢，最近是加不了啊，错过了这个开业礼。
0: 对，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直播，给我们分享起来了好吗？然后呢，明天上午还会给你分享很多详细信息，记住锁定明天上午10:30的直播，还是在卓然出现，
2: 对，
0: 特别热闹，各位关注一下 啊
2: 对，然后我明天会穿的特别漂亮，关注我一下啊。
0: 真的啊，
2: 我还没想好穿啥呢。先抛出一个钩子，
0: 好，
2: 明天怎么着也得进来扫我一眼吧。
0: 可真是钩子呀，
2: 哇，钩子啊，
0: 勾住人的钩子
2: 啊，就是小腹隆起的勾住人。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还跟我朋友讲，
0: 说什么
2: 最近不是有一些这个胡吃海喝的朋友吗？

0: 后我说啊，人家这个男生啊，他有的时候要对姑娘负责，说、嗯、哎呀，那小姑娘肚子大，我要对姑娘负责。嗯，我说你们个个不要跑，这个饭桌上的人都要对我负起责任来。我现在肚子也是一个肚子两个大啊。
1: 对，苏苏说明天干啥呢？明天我们要直播，因为有一个加油站开业，它是有活动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对，明天苏苏一定要来。嗯，你要表现好的话，你其实很努力的话，你就拿到一箱水了。
0: 对，很努力，要怎么表现呢？
1: 那就是刷屏刷得带劲吗？啊，
0: 对，苏苏想见我吗？哎，我跟你说，苏苏这个人特别鬼啊，他会猫在直播间里面看咱们去干嘛？
1: 是。
0: 那天我们两个人在聊天儿、啊，他第一句话就是哟。发完花了、啊、我说哎、啊、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1: 啥都知道。
0: 哎呀，
1: 这点就喜欢默默的关注着我们。
0: 嗯嗯，
1: 对吧？好，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分享进入到的是临汾出行速报了，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关键信息。各位如果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呢，一定要分享互动起来了，好不好？真的会有很多惊喜等待各位一起走进到的是临汾出行速报。走你。
0: 哎，等一下啊，临汾出行速报走。
1: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12，一起进入到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2026年的8月20号，农历的7月初8，星期四，来关注天气实况及趋势。今天呢，是我市以多云见晴为主，午后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截止下午的4点，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福山的张庄2.6毫米，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32.9摄氏度。
0: 是的，根据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呢，近日啊，我市的天气呢以多云见晴为主，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多地呢有强对流的天气啊，且降水呢较多，会出现在午后至前半夜。由于气温较高啊，相对湿度也比较大，闷热感特别明显，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携带雨具，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度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度到34度。还有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度到34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呢，我们最近呢会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交通变化，有一些之前修路的地方，比如在平阳北街这边呢是重新呢是已经开通了啊，所以这边车辆呢不是很多啊。
1: 嗯，
0: 那么其他路段的话，重点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鼓楼附近呢有三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已经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以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市区其他地方的路段啊，主要呢是集中在解放路这边，也是呢有个别路段车多缓行，比如说解放路呢和我们科委巷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侧由南向北啊是车多缓行了。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的话，我们来看到的是北边呢一路畅通的，是可以放心通行。东城这边啊，临近我们车站街的这个路段呢，是在迎春街的车站火车站门口呢是由南向北严重拥堵，但是只有一小段啊。还有东关小十字这边的话，是在十字路口东侧由西向东啊长时间段的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暂时没有过大的交通压力。当然也希望各位呢，如果说有这个路上行驶过程当中看到的路况消息，可以第一时间段回复在我们的公屏上。同时还有我们的新百汇商业广场压力呢正在呈现一个逐渐增大的趋势当中。刚刚在来单位的路上啊，然后经过某一个路段的时候，看到有这个车辆然后跟我们这个小青桔碰撞的事故发生，也要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呢，我们非机动车辆呢也同样要注意安全了。
1: 好的，再来跟您关注一下来自于高速方面的详细信息，来关注一下有5条拥堵的路段哈。那么第一个是二广高速太长段去太原20号特方向的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831公里至826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5公里。还有因交通分流

0: 车流高峰，二广高速元泰段区大同二连浩特方向的三家村隧道的654公里加556米至653公里加556米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因交通分流呢，沧渝高速的新宝段去抚平沧州方向的新宝段的终点，那么提醒各位是至宝德收费站之间584公里加240米至583公里加300米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0.94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1: 哎，提醒各位呢，有任何特殊路况啊，或者是有任何关于我们上高速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问到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这里分享来自于最新的路况信息。
0: 是的，下午时段里边很多的开心快乐都会在这里汇聚起来的。大家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也辛苦您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分享起来，我们等待着您的关注加入好吗？各位赶紧来吧。

来吧，好听的声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停电临汾下午段的高峰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卓然，感谢各位的互动消息啊，感谢大家的时刻关注啊，也感谢我们苏苏啊时刻的陪伴。还有呢，我们今天这位车主朋友呢，他说啊要送出一辆小星星，不是他说，已经送出小星星了，感谢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说到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确实呢有点像这个晚间初秋的感觉，凉凉的，然后也会伴有一些比较湿润的气息，但最近确实强对流天气啊，这个阵雨或雷阵雨的来临次数还是会比较多一些，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包括呢来自于我们五台山呀以及各个景区呢也是发布了一些预报预险的消息啊，当然就是要听从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以及我们预报预警消息当中啊一些进入的地方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那么在8月20号到来之际呢，很多朋友呢也知道说这个暑假呢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进入到我们下一个轮的学期学习生活当中，孩子们也马上要回到学校里面再次步入正轨的学习生活。对于这个时间段的你在忙碌些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下方公屏来保持联系咯。谢谢我们用户说卓然电视台的当家花旦，感谢夸奖啊！下回夸我的时候，虽然我会感到很开心啊，但是还是要劝各位稍微委婉一点吧，毕竟我在电视台还是要交朋友的，还是要交一些朋友的。今天我们某主持人啊，咱就不点名了，我们某主持人走进办公室啊，然后在这个盘点设备的时候，突然一抬眼看到了静静坐在角落里面正在写主持词的我，然后就看到我之后，然后某主持人一回头，哟，这还有个人呢。我说对呀、啊、我说我在写东西啊，就没有跟你打招呼。然后人家说啊、哦、哎呀那卓然那多忙呢，那一天那可忙了。我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事干的话，你可以来过来替我写两笔。啊、哦、忙的人拜拜。我说嗯闲的人拜拜。只留下一种痕。啊、哦、忙的人拜拜。我说嗯闲的人拜拜。只留下一种痕迹。就是让我想到了，就是曾经啊，比如说那个戏班子啊，这个演艺圈啊，在这个圈里面，大家会有一些这个竞争关系啊，会竞争知名度。那一刻，哇哦，具象化了。当然也没有啊，同事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是个男同志啊，应该不在乎我当不当花旦这件事情，但是还是要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夸奖啊。我觉得人不管多大年龄啊，不管什么时刻，其实收到夸奖、收到礼物都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那么最近你有没有一些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喽。

好心情一定是来自于身边所有的朋友啊。说到昨天下午我们单位举行七夕音乐会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刚开始啊，很多同事可能不是很理解啊。那大七夕的，人有男朋友的不得陪男朋友吗？这个有老公的不得跟老公过七夕吗？啊，台里要唱歌，但是大家还是啊，在我们准时准点呢，五点音乐会开始的时候，来到了单位的楼下。哇哦，这个太热闹了，太热闹。但是不得不说啊，在一个单位里面藏龙卧虎这件事情是个常事，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就在办公室里面做的这个办公室的小姐姐，还有我们退居二线的啊一些工作人员，还有平常可能就是见面都叫不上名字的一些小女生，唱歌可以那么的好听，他们有的是编导啊，有的是后期剪辑人员，有的是新媒体部的这个新朋友们。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走上舞台那一刻，我突然间发现，哇哦，台风真的好正啊，然后歌声真的很美妙，大家在极力的去展示自己啊，就像一个这个大型的KTV 包间一样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氛围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就是有意思的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会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包括昨天晚上呢，我也把我这个个人的唱歌的一段经历啊，剪辑之后发送到了我的这个个人的平台当中，大家纷纷投来了关心的问候啊，同时呢，大家也亮明了我的歌声，大家觉得真的是我用一次的勇气换来了一辈子的内向。咱家不说这歌唱的好不好，是不是得说我这个人台风应该还挺正的是吧。然后呢还有朋友呢说到说啊，我听见林粉，对，这里是听见林粉啊，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呢，会有卓然和理想带给各位来自于我们晚高峰时间段的精彩的时间。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在明天下午呢，我们要开启的是我们社区舞台的，也是有节目啊，社区舞台的第二季，走进的是彩虹社区。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明天下午可以来直播间。哎，明天早上我还截了一个段的节目，我截的是十点半的那档节目，会到达的是我们新百汇加油站啊，中国石油这边呢进行的是现场的开业直播，据说那油可便宜了，据说买东西也可优惠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来看一看我，因为明天我就在现场。还有我们韩文这位朋友，他说啊，说哎呀，卓然昨天唱歌很好听的哦。哇哦，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摸良心了吗？当然我的台风是很正的，希望大家没有太听清楚我的歌声啊，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恐慌的。而且昨天下午这个活动啊，就之所以说它特别的成功，特别给力啊，就是跟我们一样的这个节目时间段，昨天下午两个小时，我们的在线浏览人数应该是在18000左右，然后就敏敏早上那个账号，一个个人账号，然后也是首次呢粉丝突破了300，我突然间觉得真的大家对有意思的生活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对，你看我们凤凰服装店，我尽量把你凤凰服务店，我尽量把你名字给你念的稍微全一点点，你名太长了。说你的台风真的很好，为你点赞。所以说啊，这得亏我唱歌不好听，那我要唱歌好听，可能就不在这儿干广播了，可能已经走上更大的舞台了，怎么不得是个星光大道呢？谢谢，感谢各位送上的小礼物啊，感谢各位送上的人气票。那么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资讯的环节，半点广告的环节。广告过后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啊，当然在广告期间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啊，下一个时间段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节目内容。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

0: 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去，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灵魂，温暖相伴。

0: 好吧，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这会儿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是吧？
1: 嗯，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对，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我们已经过去了半年了。如果您已经转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一定要来看直播，好不好？
1: 嗯嗯。然后还有我们这位朋友，他说一个临汾人啊，然后是在银川创业啊，是一个很励志的事情。
0: 是啊，
1: 就为你加油。
0: 对，
1: 放心吧，家乡所有的朋友都在支持着你啊。
0: 但是你的台风真的很好。
1: 谢谢你。
0: 好吧，所以大家如果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这个重要的消息哈，就是我们今天的时候呢，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是都市生活圈的特别节目，我们会走到户外线下去了，我们会走进的是彩虹社区，跟各位分享的来自于这个社区里边的一些文化风采，感受一下社区居民们是如何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内心当中这份开心快乐的，好不好？
1: 嗯，没错啊。然后当然呢，我们后续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活动啊，线下呀，或者是去直播呀，也会提前呢发出一些预告啊，
0: 对，
1: 哎，希望大家可以蹲我们一下，等我们一下。
0: 是的，你刚才还说啥了？
1: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讲，就是昨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音乐会的事情，
0: 聊这事儿了是吧？
1: 对，好好聊一聊啊。
0: 行，那么聊完这事儿之后呢，我们聊下一个事儿吧，聊聊微信有一个最新的更新，也已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嗯，
0: 说今日呢是微信在其原生的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当中呢，新增了3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使得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已经达到16个了。哇！听完估计你也不太很明白，但是16个很多了，哇哦，是吧？是不是？
1: 说入口能达到16个，
0: 口好多呀，
1: 没入口。
0: 来，咋回事呢？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1: 嗯，
0: 说这个在公众号消息页面常看的号一栏，在最左侧新增了小微标志与 AI 总结入口。
1: 嗯，
0: 点击以后呢，小微会自动跳转并发起请求，并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呢，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的。就以后咱们想刷个公众号啥的话，它更聪明了，知道说你经常刷哪几个，我给你汇总一下啊。哦，你是一个主持人吧？你特别爱抓。就老抓这些新闻资讯，好给你，
1: 对，
0: 就给你了，
1: 对，
0: 你不需要再刻意的去一个个去翻了。
1: 那我懂了
0: 啊，
1: 以后我们再出公众号的时候
0: 啊，
1: 领导说，哎呀，小卓啊，你这个格式不太，哎，别人手机上都有 AI 呢，
0: 啊，
1: 就帮他整理了。
0: 是的，是的。
1: 小卓，你这个公众号设计的没有重点，不行，你得改一下。哎，AI 就会总结，
0: 对吧？甚至我们以后看了公众号这个文章，你要打开文章以后，详细页面往下翻，底部也会有个 AI 总结入口，帮你总结一下。比方说，我不想看了，总结一下，看到时候告诉我有哪些信息，叭叭叭叭叭。
1: 嗯，
0: 现在有了吗？不知道，我们要试一下。
1: 很棒啊，就感觉就所有的东西都是
0: 在。现
1: 在
0: 有了吗？
1: 很棒
0: 啊，
1: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节约我们的时间
0: 啊
1: 啊，然后但是有一点你可能没有想过
0: 啊，
1: 你没有发现最近我们很忙之后就生活节奏特别的快，
0: 嗯，
1: 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赶时间赶时间赶时间，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脑容量是有限的，什么时候能升级一下脑子
0: 啊？
1: 就比如说你现在这内存不够，你换一个内存比较大的手机，
0: 嗯，
1: 我现在希望就是哪天去医院之后，哎，我这个脑子内存不太够，
0: 嗯，
1: 给我换一个大内存的脑子，
0: 你给我装上一点吧，
1: 给我装上一点内存啊。外接内存，
0: 对，目前还测试阶段的灰度测试嘛，所以目前我看了一下还是没有的，我帮各位看过了、
1: 啊、
0: 然后提到说这个朋友圈 AI 点评、
1: 嗯、
0: 说你长按好友朋友圈文本的内容可以唤起 AI 点评的按钮了
1: 啊
0: 以后都轻松了，说 AI 会总结内容并且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供你参考，
1: 不是那多不好呀，以后朋友圈再也没有就是朋友们这个就是梗类评论了
0: 啊啊，
1: 就大家已经不想梗了
0: 啊啊，
1: 直接 AI 点评就行了。
0: 对，说聊天图片 AI 处理哈，在聊天界面查看图片的时候呢，底部也会新增 AI 处理的选项，直接啊这个支持直接在微信内对比图进行美化，提供提取信息和修改一下的。
1: 那我们以后没有朋友了，
0: 哎呀，
1: 以后就是我的 AI 和你的 AI 他们在沟通。
0: 对，你看哈，你看朋友圈发布页 AI 会写连图带文了，你看，说一下。
1: 就是在朋友圈这个页面上去上传图片之后啊，
0: 然后呢
1: 它会出来这个 AI 啊按钮，帮写按钮，然后说点击之后呢，小微呢就会先理解图片内容、
0: 嗯、
1: 然后一次性生成多条备选文案，
0: 嗯，
1: 用户选中之后文案呢会

0: 被直接填入到朋友圈页面，然后来发布 啊，然后全程是无需复制粘贴的。
1: 是的。
0: 不是，我是在想一个问题。那你说 AI 能识别出来谁是牛马，谁是老板吗？就老板只能发布老板文案。
1: 时间长了应该会的吧。
0: 时间长了之后 AI 两个人在聊天，哎，你知道吗？我的主人是老板。哦，那我比较惨，我的主人是牛马。
1: 那咱们玩一下呗，就简单玩一下。
0: 有了吗？不是在内测吗？
1: 先行，不行不行，我就先用其他的来说一下。
0: 嗯。
1: 你猜我是在工作岗位是牛马还是领导老板呢？
0: 嗯，
1: 还是领导老板呢？他怎么说啊？
0: 让他的这个 AI 去发挥一下他比较了解主人的地方。
2: 我猜你是站在中间的那一类，既要干策划、写稿、跑现场、当牛马干活，又要对接甲方、把控内容，还得操心全盘，一半打工人，一半小老板，猜对没？
0: 哇，所以你每次投这种东西他是能看得出来的。
1: 那你拿你的问一下呗，我太好奇你的了。
0: 我的，
1: 你说在工作岗位你觉得我是牛马还是老板领导呢？你看他怎么说，我很好奇。
0: 来，
1: 太好奇。来
0: Hello 啊，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你觉得我是牛马还是老板呢？
1: 调大啊，调大，好好奇
3: 啊。妥妥是手握策划大权的高级牛马，表面写方案、写主持词、对接客户、琢磨脚本、各种活动全盘构思，看着像幕后大老板，实际上改稿子改一遍又一遍，不停根据需求微调细节，对接各种细碎要求，又妥妥打工人，牛马属性拉满。属于思想上是老板，身体上是牛马，脑子里输出全套方案，手上疯狂改稿落地。
0: 不是不是，那这么想，我们干的是一样的活啊！你看，我也写方案，我也对接甲方案，为什么你就是中层，我就是牛马，我还是高级牛马？不是，我问问他，
1: 你思想上是老板，
0: 不行，我想问，我的思想上是老板啊，就是我还想问问他。这个高级牛马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我特别能干活呢，是有能力呢，还是说我高级牛马特别好用呢？
1: 对话筒，
0: 我也想知道一下。
3: 哈哈，拆开跟你唠明白，高级牛马是圈内打工人自嘲梗，三层意思叠加在一起。一，肯定能力高级这两个字，代表水平在线，脑子好使，产出质量高，能扛大事儿，不是普通打杂。就像你写策划、脚本、主持词，客户各种细碎要求都能落地，这就是高级，是对你业务能力的认可。哦、
0: 那还行。
3: 牛马是自嘲属性，不是骂你好用被随意压榨的意思，是共情打工人现状，想法你出，方案你写，稿子你改，需求来回调整，活干得又多又密。不是说工具人很好用那种贬义，是咱们同行之间玩梗，能力很强，但依旧逃不过打工干活的宿命。
1: 明白了哈，服了吧？
0: 服了，
1: 感谢你的那个。
0: 不是，他真的是很了解我啊，我是高级牛马
1: 啊，对，
0: 而你是中间人
1: 啊，对。那这样吧，我用我的问一下哈，就是我先问一下，谢谢你猜的还差不多吧？那你觉得我的同事卓然他是属于牛马还是老板呢？
0: 等他一下。
2: 卓然，我推测妥妥硬核牛马选手，幕后跑现场，盯流程，对接琐事，活一件不落，属于干活冲锋在前，还得配合统筹的骨干打工人，没有老板的决定权，但是扛了一大堆落地的活，属于干活主力军牛马，是不是猜中几分？
1: 怎么样，
0: 他是凭什么知道的呢？
1: 那你哪里再问一下我。你说
0: 我的 AI 应该不知道你是什么吧。
1: 所以啊，你看你试一下呗。
0: 那我想问一下我搭档理想，你觉得理想他是牛马还是老板？咱们今天就要让 AI 把实话先说完是吗？
3: 要说理想，那属于摆烂型高级牛马。
1: 你看他不了解我。
3: 镜头前气场在线，控场接梗，临场救场，样样行。上台那一瞬间，
0: 哎，
3: 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他总结是对的
1: 啊。
0: 他的总结是
1: 啊，
0: 台前像老板，幕后是牛马，
1: 负责
0: 高光，
1: 不
0: 负
1: 责
0: 头
1: 疼。
0: 我是那个负责头疼的人。
1: 哎呀，好玩吗，各位？ 所以哈、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你可能说我习惯用哪一个了，可能会经常用。那你用的话，你要记住，他会记住你的很多痕迹的，
0: 嗯，
1: 对吧？他会叠加，他会也会给你情绪价值。
0: 我一会儿回去好好质问质问他。
1: 嗯，
0: 你觉得我生活幸福吗？真的，我特别想知道，在他眼里我生活幸福吗？

0: 好，各位，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跟我们说话了哈，也看到想哥，主要你们在干嘛呢？我们在说 AI 的事儿。
1: 对，
0: 那个钢筋组合，看来大家是昨天已经看了他直播的
1: 哈，直播
0: 钢筋混凝土的事儿哈。妞妞妈说卓然美美呢，她真的很漂亮哈。然后那个为你而来说哈哈哈摆烂了，对，我是摆烂什么高摆烂牛马是吧？
1: 对，摆烂不是什么摆烂什么什么牛马来着？哎，六个字呢，你那名字还怪洋气的，不像我高级牛马。
0: 牛马
1: 然后说嘴上说着怎么，但是在
0: 不是说心里是领导吗？
1: 对，我在我自己内心是自个儿的领导，我愿意干干，啊、
0: 对，
1: 不愿意干我就不干了，
0: 是
1: 说的很牛的样子，然后手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下一个事情吧。我们说，哇，贵族水果是什么？那必须是
1: 榴莲。
0: 说那个榴莲价格也大跳水了。我们刚刚看到来自于人民日报今天下午3点多发的信息说，近日呢是榴莲价格彻底崩了，引发网友热议说，部分榴莲售价降至19.9块一斤了，
1: 哇哦，
0: 批发价跌破15了，
1: 哇哦。
0: 那你爱吃，你最近也没好好吃吗？
1: 没有，就是最近。

0: 两年我都没有买过整个的榴莲了。
1: 为什么呢？
0: 就可能没有时间吧，毕竟太忙嘛，牛马嘛，高级牛马。
1: 我真是觉得大家真的是哈，很多人在看我们直播，每天在看。你看，东方玉想说卓然最近伙食应该不错，他肯定还是看了昨天那个说小腹隆起的一个事儿吧？
0: 对
1: 吧？哇，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你幸福吗？
0: 昨天幸福幸福，我也姓卓啊，我姓卓，然后但是我很幸福
1: 啊，对哈。好，那么接下来说这个关注一下，而有些榴莲品种价格从100多块钱跌到14块钱了。价格为什么要大降价？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0: 这个此前榴莲价格呢为什么会很高呢？是源于啊榴莲苛刻的运输条件，在常温下的保鲜时间会比较短。运输呢时效啊控温呀转运的流程要求会极高。然后呢在全铁了这个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呢主要呢是依靠海运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国内往往需要耗费5至7天，中转的环节比较繁杂，同时啊果品的消耗率呢也是会达到30%，哇，已经很多了。高昂的物流呢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呢就推出了这个推高的售价。而你在想啊，榴莲到这儿售价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0: 它不跟苹果一样，你拉一车一天都能卖完，但是这榴莲你摆水果店里面可能你还得分开卖啊。
1: 是的，然后呢说如今呢榴莲市场呈现了这个量价双优的良好趋势了哈，离不开进口货源扩充了这个持续扩容了，跨境物流通道迭代升级等多重的因素的。说这个货源充更足了，进口供给加速扩容了。今天说这个中老铁路首次进口了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这个批输华准入了。2022年以来呢，海关总署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等5个国家榴莲的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了。
0: 哎呀，
1: 对吧，以前可能一个国家才能进，现在5个国家都可以允许来输入我们这个国内了啊。
0: 而且在今年3月呢，我们的这个中老泰的全铁冷链班列呢正式开行了。对，今年3月的时候就说榴莲可能会跳水，因为那会儿还不是榴莲卖的最好的时候啊。线路呢从泰国临茶班呢是出发，经由云南口岸呢就直接入境了，直达我们成都的国际铁路港。目前呢中老泰的全铁冷链班列呢已经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
1: 是的，
0: 东南亚的这个鲜果啊最快3天就可以到达中国的市场。
1: 对，而且还提到说这链路更加畅了哈，多式联运通达全国。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呢，是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到了3800多种。随着这个蓝莓快线等这个国际联运品牌逐步成熟哈，这个榴莲呐、山竹啊、龙眼啊等东南亚特色的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然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市场已经成为常态。
0: 对啊，你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寄快递的话也就2到3天啊，
1: 对，
0: 它只要能到了国内，其实到每个地方都会特别的快。
1: 为什么便宜？简单一句话，供不应求。以前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哪儿都能买到吃到了。还有就是说这个眼下呢是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无断点的冷链运输了。那么新型的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呢，让鲜果直达大型的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的月台，挺好，封闭式的啊，确保这个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就完成了。最后呢鲜果再搭乘着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真好啊。
0: 对，时间快了嘛。
1: 确保这个恒温这个这封闭式的月台就太棒了，对吧？整体比方凉凉的，不至于说凉凉的
0: 热
1: 箱子
0: 热了，
1: 有点热了，赶紧用再冷吧，不会了，
0: 然后消耗果就没有那么多了，
1: 锁鲜更棒了，
0: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能吃到正儿八经在树上熟的榴莲了。之前不是有人说过吗？说那什么香蕉榴莲，卖的时候都是生的，路上放放就熟了，所以就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买熟果回家，其实特别容易放坏，
1: 是的，你看提到说这个原来这个泰国榴莲进来的时候是5到7天。而现在变成了
0: 2到3天，
1: 什么概念？
0: 是的，
1: 以前是一礼拜能吃到，现在说啊，礼拜一上班啊，礼拜三我就可以吃到了。
0: 对，然后损耗率呢也从10%降到了3%以内。这些数字的变化，其实最终呢就是让国人餐桌上呢更新鲜、更实惠了。
1: 对吧？如何才能选到一颗果肉饱满、物超所值的报恩榴莲呢？此前媒体曾经发布过一些技术帖，不用开盲盒，教你3步去挑优质榴莲的，各位一定学习过，对吧？我们今天不讲了啊。
0: 之前咱们还说过的，说了 两个刺儿不容易捏到一块儿的
1: 啊，对，
0: 它这块肯定是有一防果肉，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啊
0: 啊，刺儿要找那种比较坚硬的、饱满的。
1: 好，各位，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稍后时刻会进入到整点广告了哈，广告以后我们还会回来的，当然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歌啥的也会给您播放的，所以大家要想听的歌啊，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打字留言的。再次提醒各位一下，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会从明天开始正式就营业了。那么在正式营业期间，21号到23号呢，他们会有很多优惠活动的。如果说你这两天想加油的话呢，不妨这会儿我们先坚持一下，我们明天就去那儿试试去。
0: 哎，对，而且在明天早上开业期间呢，这个小卓然呢也会在现场直播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来这里跟卓然偶遇。除了加油会优惠之外呢，还有其他优惠活动在等待着各位的参与哦。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11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关注一下浪迹天涯，说我还没吃过榴莲呢。我有吃过，我觉得不好吃，我后来不怎么吃了。就包括那会儿的时候，就是话又说到以前的时候了。
1: 以前的时候
0: 不喜欢忆当年，真的是烦死了，对吧？以前咱也去过，是新马泰游过一圈的。你看咱俩这挺有意思的哈。那一年的时候就吵吵着说是都要去出去玩是吗？
1: 嗯，
0: 我说我去新马泰了，你也出那年去哪玩来着？你还记得吗？
1: 新马
0: 不是
1: 你去新马泰
0: 那会儿的时候，是因为我说我结婚，我们去新马泰了。
1: 对，
0: 你说啊哥，那我结婚我也出个国吧。
1: 对，
0: 然后你去了
1: 越南
0: ，然后后来了，今年了，我们说带孩子要好好出去玩一下吧。
1: 嗯，
0: 说要玩点啥呢？我说我去草原吧。
1: 嗯，那我去海边吧。
0: 去海边吧。
1: 嗯，
0: 对，就会这样。
1: 然后关键是我们两个人特别有默契啊，就默契在哪？我发现人在一块时间久了，就是真的会特别有默契啊。
0: 对，
1: 就是我出去的是海边，想哥去的是草原。
0: 嗯，
1: 我们分别给对方带了这个小的伴手礼、小礼物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小礼物呢是一样的东西、
0: 啊，
1: 啤酒起子
0: 啊，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都是冰箱贴。
1: 对，
0: 所以一方面可能承认咱俩确实有默契，
1: 嗯，
0: 另外一方面重点在哪儿，就在于说现在其实很多涡轮一说做这个所谓的特产标志性的东西，一定都会有冰箱贴，
1: 对，
0: 起子，还有
1: 往一起靠拢，
0: 小手机链，
1: 嗯，
0: 钥匙扣，
1: 嗯，
0: 都会有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
1: 然后、咱们两个人唯一不一样的区别就是，
0: 嗯，
1: 就是我要给你买东西，我得买两份儿，
0: 啊、
1: 因为你家有俩娃
0: 啊，然后我就会想到说，人家姑娘给我两份儿的，那我这次要给她两个，
1: 对啊，所以我也特别好奇啊，就今天。
0: 然后我们家孩子们就是一个冰箱的面哈，孩子们会分了这领域了，
1: 分区域了，
0: 对吧？这边是我，那边是你
1: 啊，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冰箱贴，就你们出去玩也给他们自己买了。
0: 就是啊，他们会想着爸爸这个留给我，这是我的，这个、给我行吗？他们还拿东西跟我换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去了内蒙古博物院嘛，
1: 嗯，
0: 他们这种地方他们很聪明，就是说我这个文旅产品，我这个内蒙古博物院的这个文创产品的话，我会做会有，比方说他有的确实很贵，代卖会很贵，他会告诉你说有一个盲盒，大盲盒堆，一个盲盒的话还不便宜，快100了吧？他说如果里边有一个红色卡片的话，可以换一个就很贵的东西，那么其他你都会开出来一些东西，比方说冰箱贴类的，还有其他一些文创商都会有，所以你看现场就会很多人拿那大箱子摇看重量嘛，感觉重量，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场你必须要打开，你不带走，再走的话你看不见里边有红片，你别往回返了嘛，
1: 嗯，
0: 你现场必须要撕开打开然后去看，
1: 嗯，
0: 它里边就会，比方说我的箱子里边，我说我也想要有属于我自己的，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

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继续分享互动起来。这个环节就是我们来分享音乐的时间了。规则很简单哈，您如果有想听的歌曲，直接在我们公屏上告诉我们想听谁唱的什么版本的歌曲来告诉我们，我们排单为您播放。那么第二种说，我希望听到卓然给我唱什么歌。你放心，他不会霍霍那么久，他会唱一半儿，另外一半让你听原汁原味的。
1: 哎，对，没错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是正式进入到了点歌环节。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或者是想要这个听到我唱的歌曲啊，原唱版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发送歌名或者是歌手的名字过来就可以了。
0: 好吧，那么接下来到底有没有人点歌呢？我们期待一下。
1: 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吧。
0: 是吧？然后我就在想，我今天再唱一次。谱鲜花吗？
1: 哎呀，哎，真的，你昨天发挥的还挺好的。
0: 我前面第一段不是都没跟上吗？后面差了一点点。
1: 但是他那个伴奏声音不是很大，你没有发现吗？
0: 对吧？
1: 音响伴奏声音不是很大。
0: 然后第二段的时候突然有一句我就愣了，我就因为光顾着跟大家互动，一看，哎呀，我那个手机的词可小了，然后哎呀，看串了，走不进去，怎么办？
1: 走不进去了。
0: 有一句话挺了。
1: 没事，这整体发挥还挺好。唯一发挥不好的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你可能会紧张，没有发挥好 是因为你看，我跟你说，这个时候。我就没有他们聪明了
0: 啊啊！
1: 人家前面的时候，你看看人家这个传媒上的时候啊，另外一个主持人是传媒的嘛
0: 啊啊！
1: 人家都是怎么铺垫的？
0: 怎么铺垫？
1: 哎，又是我们部门，又是能拍能剪能导，又是我们部门优秀青年代表
0: 啊！
1: 然后这样到你唱的时候，然后好啦，然后又过来跟我说，头说了时间快超了
0: 啊，
1: 马上上就行
0: 啊！
1: 我说啊。我词儿都拟好了，没在后面我也没吭气嘛。
0: 是，我说呢。
1: 哦，就是吧，
0: 超时了是吧？
1: 哦，因为是已经超时了。
0: 我猜到了，我猜到了哈。本来我还跟高敏说了，我说让他去跟你说。
1: 我还会拦好一会儿的。
0: 不，等我回头我说来吧，一起唱。一回头你们俩就在上面等着我了，还没给你讲吗？
1: 没有，
0: 他很过分，他不想唱，因为我不是我专门设计了吗？
1: 对，
0: 第一段在上边，第二段下来，然后最后该副歌小孩唱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我一回头，你俩从两边上了二楼了，然后我正好站在一起，站在你们中间了，
1: 哦，
0: 很唯美
1: 啊，哦！
0: 所以以后咱们这样吧，以后把猴子把咱们节目往中间提
1: 啊，对对对，要不然靠前。你看我就很聪明，
0: 对，
1: 我第二段唱完，
0: 我这会儿所以我再唱一遍，好吧？希望今天不出错，这将会是我接下来我在我们广播里边最后一次唱了，应该是。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位朋友，你感觉要告别广播？
0: 不是不是，就以后不能老唱这个歌了吗？
1: 对，然后要让求佛是吧？那个这首歌完了之后，求佛，下面我送给你，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0: 3、2、1，走，来。

0: 相信
1: 开满每一天的道路。
0: 妈妈在身旁、
1: 怎么样今天？
0: 哎，这完美完美完美，
1: 今天超完美、哎呀，就应该内陆出去
0: 了，尤其是我这个手摆得非常
1: 太棒了对吧，也感谢你又圆了我的梦，我说一起来，哇你马上来了、
0: 对对对啊，就一定要来起来，
1: 有人说挺好是吧，谢谢、啊，好，那么这会儿有人真的很多人点歌了，你看刀剑如梦也有了，那首是求佛是吧，
0: 嗯，
1: 你要唱求佛一半哈，霍霍一半，
0: 对对对啊，没关系，你如果忍不了的话你就稍微再忍一下下，因为我只会唱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的话会让你好好听一下原唱的哦，
1: 嗯，这个是原唱吧，来走，三二一
0: 走喽，
1: 对的，
2: 抬头你会
0: 应该会吧，
2: 当月光
0: 洒在我的脸上、
2: 老歌的味道开始了啊，你看他以前穿衣服就是那种紧身的
0: 塑形衣，
2: 现在塑形衣只能是健身才穿

0: 模样。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糖，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闭上眼，
1: 闭上眼，
2: 就这样不回来我也会。时间还够吗？
1: 够的模样。

0: 下一个我们看的是稻香
1: 啊，稻香啊，
0: 得赶紧安排了是吧？时间好紧张。
1: 啊、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每一个时间安排一半行吗？
1: 能行，不能安排我唱的那一半吧？那以后我们节目组没有人点歌了？
0: 那不会不会哈，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会儿咱们安排的就是你们喜欢的那一半哈。
1: 嗯嗯啊，对，大家听啊，可劲儿听啊。
0: 稻香，
1: 走
0: 了。

0: 享不到一首歌的时间，只能分享不到一首歌的时间。心墙马上走起，安排。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唱着，马上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
1: 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我们下期带货要记住，明天早上的10点半锁定关注我们直播啊，将会通过直播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礼物和惊喜。
0: 是的，
1: 然后明天下午我们会有设计大舞台的第二场活动，走进彩虹社区，我们各位关注一下。当然我们也发了视频的预告了，各位如果说可以的话，帮我们点点赞，分享一下，评论一下，好不好？
0: 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大家，等待大家，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全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非主持
2: 原创连接向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段兴华又出新歌了啊，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作品，不仅是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更是因为他的每一首作品我是真的爱，真的想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作为第一批甘肃莲花山花儿会的传承人，他打破传统边界，将现代音乐元素融入古老民歌，让刻在林下人骨子里的旋律唱出了青春新腔调。在甘肃林下的大山里长大，从小热爱音乐的段兴华大学就读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不久便被评为花儿传承人，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头扎进商业音乐创作，对花儿的关注是越来越少，直到家人一句反问点醒了他：你当传承人多年，咋竟写些和花儿不相干的歌呢？这话像颗石子儿，在他的心里激起了涟漪。段兴华也曾经迷茫过，他说唱传统花儿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几百，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可是呢，转念一想，自己懂商业音乐运作，别人守着传统，我能不能把两者揉在一起呢？2021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段兴华写出了第一首花儿说唱作品，没想到歌曲一发布就在行业内刷屏，评论区满是原来花儿还能这么唱的惊叹。这次的尝试让他是摸到了花儿创新的门，从此他就像着了魔，自掏腰包创作了嘎联手、嘎麻雀等等20多首花儿新作，收获了广泛的好评。来听这首嘎麻雀。

创新的底气源于对传统的深耕。为了找到创新的根，这几年段新华把西北几乎跑了个遍。甘肃松明岩的花儿会，他蹲在山坡上听老人对唱；宁夏吴中的歌场，他跟着歌手喊着唱真嗓花；青海大通的花儿会，他挤在人群里感受万人空巷的热闹；连新疆的花儿现场他都专程跑去。他说，新疆花儿调子带拐弯，像山里的泉水，很有味道。每到一处，他都认真地记录下听到的曲令，编的巧词。莲花山花儿串班长随口编的，想留人是留不下，走开你把魂留下，想你了我和魂说话，让他直呼民间的文学才是真宝藏。采风路上，他也撞见了花儿传承的新难题。以前的花儿会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清唱对唱，现在却多了提着大音箱的直播歌手，张口就是老铁们走一个。对于他的创新作品，也有网友在视频下留言质疑，你根本不懂花儿，现在的花儿会场就是现场清唱。面对质疑，段新华没有争辩，反而坦然地回应，您说的对，可花儿是活的，5年10年前和现在不一样。其实呢，前些年段新华也担心过花儿会失传。他说，那个时候农闲的花儿会，台下全是老头老太太，年轻人都打工去了，还有谁唱花儿？直到有人提醒他，看看快手抖音，他才惊喜地发现，花儿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个舞台。厉害的花儿歌手，直播间每天都有1-2万人守着听，比传统花儿会人还多。段新华笑着说，新媒体哪里是冲击，明明是给花儿搭了一个更大的台。

如今的段新华除了专心创作，还常常走进学校图书馆开展讲座，给大学生讲花儿曲令分类，他说的专业细致；给文艺工作者聊创作心得，他讲的接地气儿；碰到老百姓问干嘛去算不算花儿，他笑着回应你觉得是就是，没必要白扯学术定义。前不久呢，刷到兰州高校的大学生唱花儿的视频，段新华呢也格外开心，他说这是年轻人的文化血脉醒了，以前学音乐都追着西方美声跑，现在知道用西方的本事唱自己的文化，这才是传承的希望。虽说现在花儿直播很火啊，有人一场能赚不少钱，可是段新华并没有跟风啊。他说直播太耗精力，累了就没心思写歌了，我还是想安安静静待着搞创作。在段新华看来，比起带货挣钱，更重要的是让花儿凭着真本事唱进更多人的心里。如今他的花儿新歌还在不断创作，西北的采风路也还在继续，那句艺术要活就得变着唱成了他最常说的话。段新华笔下的花儿正带着西北的风，唱着青春的调，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开的是越来越艳。再来听一首阿哥火哈的捏脏。

0: 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中国香港的李展峰通过歌唱比赛成为签约歌手，本来以为自己有一把好声音，1.82米的身高，外表阳光正面已经很足够，但是在筹备出道的过程中，他却发现外界要求的可能比想象中的多得多。他的人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喜爱的兴趣，没什么特别引人的故事，但人生没什么特别的又何止他一个呢？其实知道自己没什么特别可能已经够特别了，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2022年5月，李展峰推出了首支单曲《跳》，为自己的第二人生揭开了序幕。对他来说，《跳》不只是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更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当决定要离开舒适圈，就要勇敢地接受所有新的挑战。就如同其中的一段歌词啊，跳吧，傲慢的让千千个挣扎能放下，我不怕，死不去就要生，祝福我，浪漫的让千千个希冀来接下，行前原来行魔间，无成无迟无界限，我不怕，我还有青春，统统不怕。其实除了他适应着人生的新的一页，这两年大家也都应该经历过不少类似的课题，移民、旅居、转行、分手、离婚等等吧，甚至开始由现实世界走到了虚拟世界当中，大家呢都在各自的领域探索自己的可能性，开展不同的第二人生。决定开展一个第二人生，有时候呢未必源于勇气，可能只是被现实逼到了悬崖边，然后你只需要选择向现实妥协，还是鼓起勇气一跃而下。就算眼见深不见底，还是要相信只要你决定跳下，就会有张飞毯把你接住，把你带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希望你都能在这首歌的魔幻世界中找到这份勇气。

宇宙烟火是极之罕有的天文现象，形容两颗恒星纠缠碰撞后所释放的能量和强光。然而恒星碰撞的几率可谓是微乎其微，银河系数千亿星球各自有各自的轨迹和运转速度，能够相遇且互相吸引必然是缘分的安排，人与人之间也有着这种奇妙的牵引。茫茫人海之中，总会有人照亮你的世界，引导你走向正轨，为你的星球带来温暖，从此命运互相纠缠，成为彼此无法取替的存在。一旦找到你的宇宙烟火，谨记好好珍惜璀璨夺目的每一刻。2025年9月，李展峰推出了作品《宇宙烟火》，通过柔和优美的旋律，带出了一种不急不赶的浪漫，陪伴在身边默默守候的温柔。填词方面 ，Andy Lai 和 Oscar 商讨之后，两个人希望以《宇宙烟火》这种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文现象，比喻爱情的弥足珍贵，同时呢，借着人类难以推翻的天文现象，带出希望。即使世界再纷乱，天文现象也不会因此而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亦然，提醒大家珍惜身边所有的牵绊。乱世之中，千亿星云里寻获你，千年难得，如天选，正是我们，我绝不放。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

0: 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东野圭吾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音乐剧，比如《嫌疑人 X 的现身》，主演徐立东以及叶奇胜。在演出的结束之后的谢幕，面对观众安可的呼声，叶奇胜是小心回绝，而徐立东也直接开口说：“我们在命运的两端。”两位主演默契十足的配合演唱，被大家称为是极致的毕业美学。这首音乐剧原声《答案》也火了一把。

来关注一下电影的《解忧杂货铺》，这也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小说，以容祖儿演唱的主题曲《重生》。他说第一次听到《重生》demo 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有一种倾诉的感觉，非常适合现在自己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意思。这首《重生》在原著当中也出现过，但没有歌词。容祖儿演唱的这个版本是韩寒作词的，也赋予了歌曲一种新的生命力。来听容祖儿《重生》。

下邓紫棋。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她在2022年8月所发行的《启示录》。2026年的1月份，她的长篇科幻小说《启示录》出现在了第37届银河奖原创图书奖的候选作品当中。这篇小说就是脱胎于专辑《启示录》，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第八张全创作专辑。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是一首非常温柔走心的歌曲，由邓紫棋亲自包揽词曲的创作，也完美地展现了她顶尖的创作才华以及细腻的内心世界。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离心力》也来自于邓紫棋的专辑《启示录》，这首歌曲也是组成她专辑故事的重要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顺序聆听一下整张专辑，你会找到你自己的启示答案。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发行在2003年，收录在朴树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的灵感呢，源自于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朴树呢，也是以极简的文字、澄澈的旋律，诠释生命的热烈、纯粹和珍贵，歌颂生命肆意的绽放，不负韶华的模样。来听到的是朴树《生如夏花》。

当然，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温柔的告别之作《我爱你再见》，不同于生如夏花的热烈向阳，这首歌曲主打温柔告别，释然和成长。创作的初衷呢，源于朴树对于离别、成长和过往的深刻感悟。人生路上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奔波在工作途中，风雨兼程，从不停歇。这首歌荆轲在路

就这样穿过城市的四季，不自觉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在路上的故事，讲不完道不尽，历经自己的人生，分享他人的故事。

有的人学会了撒谎不脸红，有的人学会了冷漠的微笑，有的人再也不熬夜，有的人狠心剪掉长发。他们都是回不去的人。这个世界上，重来这两个字，从来都是骗人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首歌撩动了多少情绪，那些无处言说的故事，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爱情刚来的时候甜蜜而美好，可分手之后那句再见却让人痛到无法说出。

直到很久以后再回忆起往昔时，还是想认真的跟你告别啊。故事总有终结，希望所有人的爱都能长久。毕竟我爱你，再见这五个字真的足够让人悲伤。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you

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孤身一人的旅程里，无助难受的时候总是那么多的，甚至深陷绝望黑暗里。所以啊，需要爱。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爱成为了信仰，那么也愿信仰常立于身侧，抚平你人生里的每一个失落，并且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坎坷。好好珍惜自己，爱自己。当然我也很贪心的希望每一个你都还留有余力去爱别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才明白，太浓烈的东西总是不长久，就像太喜欢的人没有办法做朋友。我本该是一个很酷的人，可遇见你之后，我把所有东西都搞砸了。但我仍然感激和你相遇。我做不到祝你幸福，我祝你往后余生一路顺风。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典粤语歌从音响里传出，居民沿街漫步，挑喜欢的小吃落座。梁建东的摊位在中间最好的位置，切柠檬、碎冰、放茶，他动作娴熟。得知一位顾客是万科的业主，梁建东攀谈起来。这个小区是19年开盘的，当时很火，我们在这儿卖了30多套。卖手打柠檬的梁建东为什么对这一切如数家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梁建东和他的同行们。

整个南沙区楼盘的具体位置、小区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他背得太熟了。干了七年中介，这些都是基本功。中介公司大厅里没有椅子，100多员工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拿着电话对接客户。嘈杂声中，梁建东每天要打400多个电话推销楼盘，高峰期同时对接6个客户，来不及带看的随手就分给别人了。番禺区开工厂的老板想买公寓做租赁投资，看了一次房，第二天就买了，60多万一套，老板一口气买了5套，梁建东挣了10万佣金。尽管没见到2019年的梁建东，但从回忆这段经历的自豪感不难看出，那时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广州南沙区自贸试验区建立后，好政策陆续出台，投资客源源不断。梁建东没算过每个月的具体收入，但名牌西服是必备的，高档衬衫出了新品就要买，出去吃饭每周少不了几千块。买了辆车，又借了钱，在老家买了80万的房子。那时候很疯狂，用钱用得厉害。梁建东业绩一直不错，2019年坐上主管，组员有订单成交，他就有提成，自己也在不断拉客户，以为贷款很快就能还完。这种自豪感如今变得毫无意义。中介薪资高低完全靠业绩，行情好的时候，很多员工选择零底薪，佣金拿得高，成交一单能拿到 60% 甚至 70%。 梁建东2017年入行，工作一年后也选择了零底薪的收入模式。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购房政策收紧，南沙楼市开始下滑，加上疫情影响，成交量下降明显，很多中介公司倒闭，梁建东拉不来业务，连最基本的收入都成了问题。他开始扫街，抄车主预留的挪车电话，南沙区大型企业周边的停车场和高档小区他几乎走了一遍，这些区域工资高，更容易发现潜在客户，回家后不停地打电话。虽然有看房的，但半年里没有一单成交。和很多同行一样，梁建东在行情好的时间段里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佣金不能及时到手，开发商要等核实订单再发放给中间商，抽成后再转给中介公司，最后才到经纪人手中，这个周期一般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梁建东今年27岁，初中毕业就来了广州，在番禺做发廊。同乡的表哥在中介公司卖房，听他说一年轻松赚了10几万，梁建东也转行了，主卖南沙区的新盘。刚进公司，在地铁口蹲了6天，就和同事合作成交了一套房，佣金10多人分，每个人700块。楼市行情好，心里有底气，刷信用卡消费成了他的日常，也低估了收不到佣金的风险。没有订单后，生活开支和还贷压力扑面而来，同事们陆续转行，跑滴滴、送外卖，干什么的都有。去年7月，梁建东开始摆摊卖柠檬茶。起初他没有放弃卖房，打印了楼盘传单放在桌子上，还在摊位后面挂上宣传海报，效果不明显，传单被扔了一地。在堤坝路上摆摊的房产中介不止梁建东，2022年他所在的售楼一条街上有7、8个同行开始摆摊，手打柠檬茶是今年的新风口。梁建东每天早上去公司，下午回家煮茶，出摊回来有时夜里4点才睡。摆摊其实回报率高，一天能赚2000多块，也让梁建东放在楼市上的精力越来越少。行情不好，更需要每天盯楼盘信息，
有降价消息时及时和客户反馈，很多中介转战线上短视频吸引客户。梁建东没怎么拓展新客户，一单也没有成交。结婚生子后，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摆摊剩下的钱不足还贷。最近他计划着去做螺蛳粉，白天再出一个摊。身边的中介朋友也没有订单，梁建东让他们都来。他是堤坝路上第一个摆摊的中介。25岁的阿贵摊位摆到了梁建东的手打柠檬茶旁边，卖炒米粉和烧烤。他们是一起玩到大的同村好友，20岁时都进入了中介行业，如今又成为堤坝路上的落魄兄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
1: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梁建东的同村好友阿贵的故事。

摆摊之前，阿贵是佛山一家房产公司的销售主管，买公寓和商铺也是常年的销冠，每天跟着公司的口号喊，心无杂念必出成绩。周五到周日是约客户的高峰期，公司里放一个大鼓，每当有人带客户看房或者有成交，就要去那里打鼓，整个楼都能听见。阿贵是打得最多的那一个。公司周年庆，老板带着一兜子钱给业绩好的员工发奖金，阿贵的份额最大，发了50000多。发钱的时候，老板会鼓励消费，甚至给他定新服，上门搭配颜色，告诉他花了钱才知道赚钱。2020年阿贵22岁，同学毕业后普遍工资在5000左右，他手下已经有10多个业务员，一个月挣30000多。阿贵带着员工从佛山到广州塔旋转餐厅吃饭，也买了汽车，6万首付，贷款12万多，月供2500元。有点钱就飘了，阿贵说。明显感觉到成交量变低是2021年末，很多客户都在外地，疫情期间不能跨市，看房少了半年，没什么订单，只能领2000多底薪。阿贵卖了 LV 皮带、天梭手表、平板电脑，信用卡催款电话还是不断，有时直接打到了老家村委会，全村都知道他欠债不还。除了催债电话，还有老客户打来追责的。一个佛山退休阿姨想买公寓，阿贵带她看了7、8次房，车接车送，就为了能交易成功。阿姨犹豫担心被骗，阿贵按照行业惯常操作，先打感情牌，认她当干妈，每天在微信里和她聊天，最后约她出来看房。去年阿姨打来电话说房子烂尾了，收不了楼，被她坑了。阿贵心里愧疚，但开发商破产，中间商跑路，自己也有8万佣金，不知道找谁要，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老家也不敢回，没有单接，每天就上班打卡，到点下班，没有激情做事。从风光的主管到变卖家当，心里落差感太大，晚上回家就刷视频，开保时捷的老板店铺倒闭，又卖小龙虾白手起家，他每天刷10几遍类似的视频安慰自己。为了还债，他买了台电瓶车，跑了2个月外卖兼职，从上午9点跑到深夜，第一个月赚了4000。

送餐地点就在公司附近，碍于面子，阿贵总会绕路走。今年2月，最后剩下的本田雅阁也卖了，还有10万欠款，他做了分期。也是在那时，阿贵退了上百个销售群，彻底告别了中介行业。在佛山卖了半个月柠檬茶，客流不大，他来到南沙找梁建东，在他旁边做烧烤和炒米粉的摊子。起初顾客对阿贵的炒粉评价是真的难吃，放多少调料怎么炒他一点都不懂，在网上现学。每天早起买菜，回到家后洗菜穿烤串，炒粉时衣服沾上油点，手臂上也有不少被油烫的伤疤。衣服是淘宝随便买的，几十块钱，放在从前哪怕买假的阿贵也要买品牌衣服。现在真不一样，放下了面子，每个月生活开销2000左右。之前带同事去广州塔，一趟2000多就没有了。如今他每天的收益在500-600，夜市里烧烤摊越来越多，竞争激烈，达贵觉得每天都有现金到手里，不管多少，至少是稳定的。夜市上，阿贵和梁建东一起招揽生意，顾客来吃炒粉，阿贵会推荐他再来杯柠檬茶。阿贵来不及收拾桌子，梁建东会帮他收，给下一波客人留位置。10月初，阿文也加入了他们，烤生蚝。相比其他生意，生蚝买回来开壳冲洗就可以拿去烤，省去了前期准备时间。每天从中介公司下班后，他可以直接来摆摊。27岁的阿文目标明确，留在中介行业继续找机会，晚上靠着地摊赚一点生活费。相比其他同行，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年初有一波短暂的小阳春，疫情结束后，一些刚需客户看房买房，阿文3个月里成交了5套，但5月以后他没再成交一单，老本很快就吃完了。为了节约开销，阿文把市区里的房子退了租，搬进城中村，房租减少了一半，好在他没有贷款，压力小一些。做房地产很考验心态，阿文印象中最难的时候是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政策的时候。此前有6个客户交了定金，原本他能拿到10多万佣金，但政策出台后，客户没有了买房资质，定金全退了。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南沙区一手住宅成交量为6346套，仅为2020年的1/3。阿文也想过转行，但行业内多年的积累他放不下。没有学历，似乎只有在中介行业才会有比较可观的收入，没高文化只能打5-6千的工，除了房租吃饭加油就也没钱了。阿文说，传统打电话发传单的推销效果不好。阿文总结，现在买房的群体大多数是90后，下班晚工作日没有看房的时间，会在网上搜索房源，但他们看了几个楼盘后，回复几乎都是再等等，还会降。在阿文看来，市场行情不好，即使最近放开了很多政策，客户还是持观望态度，觉得可能有新政策，房价会继续跌，不敢出手。阿文给自己定制了计划，没有客户时，上午要背着无人机跑3个楼盘去拍摄，下午去看新盘的价格，中午休息的时候剪一个视频发布，下午看完楼盘回公司再剪一个视频，晚上出摊烤生蚝。他来南沙5年了，工作期间认识了在售楼部上班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想有个房子。最近在看二手房，但和客户一样，阿文也在观望，不知道未来的楼市会如何，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试试，不做中介的话，买套房子也挺难的。眼下令他和梁建东、阿贵更发愁的是摆摊位置。最近几天因周边施工，堤坝路一侧被围栏堵死，3人的摊位挨着，原本在整个夜市的中间，从堤坝路2侧和对面小区来的居民都可以光顾，
现在维兰就安在了他们旁边，摊位突然变成了离客流最远的地方。

县。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他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他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想等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元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他安家置业，小一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很多时候年轻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们遵循的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偏离这些标准需要巨大的勇气，也将承受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买房和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体面工作一样，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恋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17000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他的存在也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他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他每天加班到10点，周末也常常加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他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他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他从未想过。康怡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他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他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2周后爷爷去世了，他才开始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定制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他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他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

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经有十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9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抗议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他心里轻松多于不舍，无贷一身轻，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开启新的生活。

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卸下房贷压力后，他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经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 loft， 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作定期，当作孩子未来3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百万存款回老家生活。秦毅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十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上个月父母信不过秦毅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秦毅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秦毅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2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徐敏静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后，也继续陷入跟长辈观念的拉扯中。还是在龙泉一区，他租下一套总面积40多平方米的 loft， 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满满3-4辆小型面包车，纸箱堆在客厅没处下脚。母亲来帮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当初买房后，母亲从老家搬去，跟他一人用一个卧室，母亲很满意那个家，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还新添了电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换租后这一年，母亲只来短住过3次，时常抱怨。徐敏静选择沉默，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以前定志愿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决定卖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他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母亲又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压力累积到极点，徐敏静脱口喊道：你所想的这个我是我展示给你的，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去年6月，徐敏静待了2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员，没有房贷压力，又有赔偿金兜底，失业后的她想按下暂停键，思考日后的去向。她开始研究短视频，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转型。买房4年来，她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变动，待业时也独自扛下了房贷。如今表弟生了2胎，长辈又不停催促他成家，他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可他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不能太自我，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话题都和房子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来自大都会乐团，《一见钟情》。

虽然听的是三木的故事，但是在聊天室当中有很多的甜甜圈们自己也感受到了那份温暖。带三木谢谢大家，祝三木的妈妈生日快乐。

音乐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音乐真的是有魔力，当一首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跟着被带动起来。刚刚这首温暖感人的《萱草花》，让很多人都有各自的情愫和一些想法和心情吧，因为看到了夏花在我们聊天室的留言。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物理的存在当然是一种陪伴，但是有的时候当它换成了一种精神支柱的时候，无论它在哪里，无论是距离的这种相隔还是阴阳的相隔，其实它都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稍稍的把这个节奏加快一点点，同样也是吉他伴奏，但是呢只比刚才的那个稍微快速了一点，我们一点一点来升级啊。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选他的可以收割啦。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4: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3: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哎呀，刚刚看到了奔跑的全职奶爸发来的消息，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会让儿子是不是睡得更熟了。来听《浪漫失窃》，来自马吟吟，一首很舒服的歌。

来自马莹莹的浪漫失窃，可是听这歌却完全觉得浪漫是在场的。下面那首歌啊，我在考虑，因为今天呢这个一不小心把歌单准备多了，淤出来了，所以呢刚才我看到很多人想听戴佩妮，戴佩妮和我的心像海水，这两首我们来选一个吧，好不好？我们现场就来这种点歌环节，点歌无处不在。那播一段片花，然后我们就要进行选择咯。品茶品酒

要什么糖。好，那就听你们的，来听戴佩妮，这歌它就叫《小失误》。其实每次歌单当中呢，不管是隐藏款还是遗留歌曲，我们之后都可以再做个集锦啊。

0: 小失误来自戴佩妮。
1: 对呀、
0: 啊，何不为这个小小的失误大肆的庆祝呢？我们还有几首歌可以庆祝哈。这张专辑叫《被动的观众》，我觉得很有意思。与其做个被动的观众，不如当一个主动的参与者。但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尤其到了城市的傍晚，下班回家，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你有的时候会抽离出来，变成了一个观察者，看着城市傍晚，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哈，虽然是来自老狼，但是却是朴树的，听听他们两个人所唱的旅途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风景。我们

途，只不过不是来自朴树，而是来自老狼。感觉老狼唱的旅途更多了一种啊，这些我们经历过了，还有前方。听朴树呢，好像更多是在那个回忆当中更沉浸。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听感了，也欢迎大家来留言说说你的感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 happy 时尽情 happy， 看见优秀的人懂得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个大人物还是路人甲，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开心的。只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那一定会感到充实。相反，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然而然的会感到憋屈和不开心，进而怀疑努力的意义。
1: 记得那年的秋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越来越不懂，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人有时候是很可怜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满是遗憾。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等你分享属于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聆听。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失落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却奢求着别人成为更好的别人。

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到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美好？

我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记得他。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听一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看看哪一首成为了你这一年的 BGM 呢？刘欢《好汉歌》，央视版《水浒传》一播，大街小巷从老到小都会哼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刘欢的嗓子一出，水浒好汉的豪迈劲儿直接就出了来了。当年的刘欢还带着这首歌上了春晚，完全是国民级的神曲，走到哪儿都能够听到。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这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雨蝶》。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坠，李翊君唱的那叫一个深情，把为爱痴心无怨无悔的感觉全唱了出来。当年多少小女生抄写歌词抄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面就咯噔一下，现在听还是能够想起当年蹲在电视机前追剧的模样。

梁咏琪《胆小鬼》。梁咏琪的这首歌，她的嗓音干净，像夏天的冰可乐，把暗恋里那种小心翼翼的酸甜唱得太到位了。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偷偷瞎想的劲儿，全在这首歌里面释放了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治愈系情歌的天花板。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去听一听，直接回到十七八岁懵懵懂懂的夏天。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若即若离的试探，恰似月光下的探戈，明明指尖即将相触，又在衣角翻飞间藏起滚烫的念想。我们都在安全距离里豢养着星火，怕太灼热会烧毁朦胧的美感，却又贪恋着体温交融时绽放的烟花。原来最动人的靠近，不是打破边界，而是让心跳声在克制的呼吸里生长成藤蔓，用温柔丈量灵魂之间恰好的缝隙，在潮汐退去时露出珍珠般发亮的真心。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靠近》。

人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漏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地铁站台明灭的灯光里，奶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悄悄蒸发，就像我们总在盛夏的蝉鸣中错过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处，当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跳漏拍的慌张与话到嘴边又转弯的犹豫，像极了深夜辗转反侧时心底的独白，明明想触碰却缩回的手，故作洒脱却暗潮汹涌的试探，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中化作带刺的蔷薇。或许感情本就是一场越清醒越疼痛的博弈，当完美人设被真实情绪瓦解，争吵与和解的轮回里，终于读懂藏在尖锐话语下的温柔。原来爱会让人笨拙，也会让人甘愿卸下所有逞强。

咸涩的海风吹散了记忆里发皱的青春性质，循环往复的歌词里藏着少年人笨拙的孤勇，浪潮般的古典将未说出口的再见冲刷成贝壳，搁浅在名为遗憾的沙滩。我们终究没能成为例外，却在重复的夏夜里打捞起永恒的心跳。当吉他声裹挟着潮湿的往事扑面而来，忽然明白，那些未抵达的远方，早就在月光尽头的歌声里开成了透明的浪花，在记忆的褶皱中永远涨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悸动，被岁月蒸煮成薄雾，在记忆的皱褶里凝结成透明的痂。青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数过同一片星群，却让心跳声溺亡在盛夏晚风里。如今耳机里的副歌撕开结痂的伤口，才懂得有些遗憾本就像未寄出的信，在时光油桶里发酵成永恒的诗句，让所有未完成的句点都在暮色中轻轻共振。

月光如纱，笼罩着记忆深处的呢喃，深深的一段情被岁月稀释成飘摇的倒影，我们捧着褪色的承诺，在星空下反复丈量真心的距离。当电子音符撞碎古典浪漫，深蓝夜幕里的月亮不再只是温柔见证者，当它化作悬而未决的诘问，照见所有热烈终将面对的迷惘与迁徙，我们在月光里打捞往事的碎银，却触不到永恒的确信。唯有晚风裹着熟悉的旋律，在潮起潮落的心事里低回流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